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 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 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然而，唐朝约300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唐朝的流风余韵 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第一节，共构政治格局。隋唐结束了魏晋以来政治分裂、社会动荡的乱局，重建了天下共主的政治秩序，大一统的特征更为凸显。 李唐皇族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徽章，遂能别创空前之市局。隋唐王朝之所以能够成功重建中华一体的共同体，正是源于北朝与南朝文化的混合。 隋唐总体上继承了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盛唐的根基更是建立在北朝开创的均田制府兵制之上，在后期又经历了南朝化的过程。二，兼容的社会治理，在隋唐五代的上层中，不少人拥有胡系血统。 隋唐皇室均有北方草原族群血统。西魏北周重臣独孤信有7个女儿，有3个都嫁给了皇帝。大女儿嫁给了北周明帝宇文毓，4女儿嫁给了唐开国皇帝李渊之父李昺，小女儿嫁给了隋开国皇帝杨坚。 杨坚长子杨勇娶鲜卑元氏，唐高祖李渊以鲜卑窦氏为皇后，其子唐太宗李世民以鲜卑长孙氏为皇后。南宋人朱熹曾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政治核心团体的族群交融，意味着诸族互动与融合， 使隋唐统治的重要特征，这培育了整个社会对边疆诸族的包容态度，升华为隋唐南北统一、胡汉一体的治理理念。唐代前期，沿夷夏之防的族群观逐渐被安吉夷夏、九服同轨、六合一家的族群观取代。 南北朝时期，边疆族群各政权自觉认同中原的核心地位和中国正统，自觉融入中华民族，这为唐代大一统体制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基于族群交融的历史和现实，隋唐实行开放的族群政策，大量吸收北朝的政治法律制度。 唐律充分借鉴了魏律、北齐律等法典的优秀成果，比如《

0: 东魏有临止阁，西魏有大统式。阁式的形成对唐代法律律令阁式体制有直接推动作用。北齐在北魏正史律和东魏临止阁的基础上制定了齐律十二篇。 武德律十二篇正是上乘其律。北齐律首创的重罪十条，在隋唐发展为十恶制度，影响深远。北齐律所确定的杖、鞭、徒、流、死的刑法体系，也在隋唐演变定型为吃杖、徒、流、死的古代法治五行基本格局。 唐代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由此兼收并蓄、广采博取，成为中华多族群法律文化精华的集大成者，架构出唐王朝治下所有族群所共同遵守的法律话语体系。这一体系所承载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法律文化观念，成为 连接中华各族群的紧密纽带。三、开放的选官体系。作为贵族政治的重要力量，世家大族曾在魏晋时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隋唐时期，贵族政治开始从鼎盛走向衰落。隋唐的科举制 打破了门阀士族对人才的垄断和限制，拓展了国家启用人才的途径，为促进各族人才参与国家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隋唐科举制度建立后，各种科目考试由朝廷统一实行，需要统一的教学用书。在此背景下，五经正义成为官修的 标准教学用书。学童从启蒙教育就开始学习诵读经文、练习楷书。科举考试从制度上保证并促进了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使用。贞观年间（627到649年），吐蕃、高昌、 高句丽、新罗等政权派遣贵族子弟进入唐朝太学学习。唐朝专门设置兵贡进士，为他们提供考取科举的门路。贞观五年（631年后），国学太学四门亦增生员，其书算各制博士，凡3260元。 吴河、高黎、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一遣子弟请入国学，于是国学之内8000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据记载，新罗地区最早的兵贡进士是金云卿，长庆元年（821年）及第。至唐朝末年， 新罗一共有58人登科，五代时也有32人。由此可见，唐代政治体系的高度开放性。不仅如此，唐朝各类边疆族群人员还可以无障碍进入中央行政系统，甚至包括一些藩属外邦人士。例如，日本遣唐史中最著名的 阿倍仲麻吕、汉文名为朝衡，他参加唐朝科举，进士及第，历任洛阳司经教书、左拾遗、左补阙与秘书监等职。隋氏玄宗终老于唐土。李白与之结下深厚的友谊，并写下著名的诗作 哭朝清衡。唐代宰相中边疆各族后裔占很大比例，如宇文士及、窦抗、 窦威、长孙无忌、于志宁、宇文杰、宇文荣、窦怀珍、元稹等数十位宰相均为鲜卑后裔，高士廉等数位宰相出身鲜卑化汉人。科举制向周边族群的开放，加强了周边族群主动融入中华文化圈的自觉，加深了唐朝与周边政权交往交流的密切程度，巩固了边疆诸族对中原王朝的认同和信任。唐朝的行政和军事体系在人才选拔和使用上均打破了华夷之隔，不同族群的人既可任职于中央行政系统，也可担任军队将帅。新唐书专辟诸夷番将列传，集中介绍了唐代著名的20位番将，除斐然的战功外，他们对唐朝稳定发展的自觉认同时常溢于言表。契别合力是铁勒人，贞观年间成为唐朝将领，当被敌军扣押时，他拔佩刀东向呼曰：“有唐烈士受辱贼庭也，天地日月临见无志，即割左耳誓不屈。”唐太宗对他高度信任，当他受伤时还曾亲自敷药慰问。除藩将外，唐朝统治者对各族士兵也信任无间，驻守西北边疆的朔方军便是胡汉杂用。名将李靖曾说：“天之生人本无藩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涉猎为生，由此常习战斗。若我恩信辅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指出汉人与周边诸族是一家，没有什么藩汉之别。军事活动中的互相濡染，加深了各族军事之间的情感。作为中兴名将，郭子仪率领多族群混编军队，多次平定叛乱，为国家浴血奋战。当他病逝时，各族军将无不痛哭。与郭子仪并列的中兴名将李光弼则是契丹人，也为平定安史之乱、维护国家统一做出巨大贡献。四、柔性的区域治理。在唐代辽阔疆域之上，边疆诸族迁徙交往，情势复杂。在北方，游牧混合地带绵延在农耕政权和草原政权之间，是移动变化的中间地带或缓冲区，也是各族人民杂居共处之地。在南方，岭南一直是中国的南部边疆，中华各族先民自古在此共同开拓。岭南作为连接域外的水路要冲，是中国与世界连接的重要枢纽和通道。朝廷把官员派往南北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沿，旨在加强管理，维持稳定和宣告中央的怀柔政策及大一统理念。大一统的实现以德化和恩义的政策先行，凝聚边疆诸族的关键是包容和信任，反之则会使人心离散。岭南地区是多族群高密度集中、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区域。李仁或李辽是今天壮侗羽族的壮族、侗族、黎族、哥老族等的先民。唐太宗曾多次下诏关怀民众，告诫地方官员安抚各族豪酋。 唐德宗朝曾派遣德高望重的老臣或身居高位的官员前去任职，以保障地区安宁。直到唐末懿宗时，还颁布大赦文，以表明对雍、容、桂、管等道的关注。同时为了安抚善待诸族首领，唐懿宗强调要做到诸西洞酋长首领物加优恤，欲以恩信。置身于诸族互动最前沿的唐朝地方官员，积极推动族群间的交往互鉴，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贡献力量。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提出黄风不异于遐迩，盛泽无见于华夷等比较开明的族群观。他特别重视发展教育，重新恢复废弃的府学，使岭南诸族得到中原礼法与文化的滋养，涵育了华夏身份的自我认同。岭南诸族文通经史，武辩弓弩，婚嫁礼仪颇同中下，烧尘会服，建化追迹，足为华人，留我楷替。天佑四年907年，朱温废唐哀帝自立，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其中后唐、后晋、后汉皇室皆是沙陀人。南方产生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等割据政权，他们大多源于藩镇力量。政治失序与社会紊乱是五代十国的主要特征，但其中也不乏统一的因素。一方面，各族统治者始终以统一为政治追求，后周世宗柴荣、南唐中主李璟等诸多君臣极力探索重建天下一统的格局。另一方面，周边各国也向中原王朝称臣，与此同时，普通民众更从未放弃对天下一统的渴盼。社会动荡并没能阻断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多的沙陀、吐谷浑、契丹、回鹘等迁入中原，南方诸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更为频繁。在社会交往、经济贸易、政权联合重组中，再次统一的力量不断凝聚增强，天下重归一统成为人心所向。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王秋珍的散文作品《奶奶的玉簪子》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奶奶的玉簪子不见了，那个玉簪子是当年奶奶的爸爸送给奶奶的妈妈的定情信物，奶奶一直视之如命。每天早上，奶奶再忙，都会把发髻梳得一丝不乱，玉簪子被奶奶摸得日益剔透，散发着温润的光。她安安稳稳地插在奶奶的发髻上，就像奶奶平静的生活。丢了玉簪子，就是丢了奶奶的命。 奶奶终日愁眉紧锁，

手就像拉住了救命稻草，奶奶的眼神一遍遍地抚摸父亲，生怕他会长了翅膀飞走。父亲让奶奶好好回忆，回忆玉簪子没有钱，自己去过哪些地方。父亲跟着奶奶来到了田野，田垄上奶奶种的扁豆开花了，它们养着小鸟一样的嘴巴，好像在和奶奶说话。奶奶轻轻地碰了碰他们的小脑袋，说：“两天不见，又长大了。”父亲蹲下身，拨弄起扁豆。也许奶奶和扁豆聊天的时候，玉簪子掉了下来。奶奶看着父亲的侧影，说：“小时候你不爱吃扁豆，却爱画扁豆花，我就买了个大花盆，把扁豆种在家门口。”父亲哦了一声，直起身来看着扁豆花，似乎想起了久远的时光。走进菜地，一齐齐的菜好热闹啊，他们被奶奶伺候得像她的发髻一样整整齐齐，乖巧听话。奶奶带父亲来到空心菜前，奶奶问：“还记得那个空心菜的故事吗？”父亲站在陌生的土地上，拨弄着和他生分的空心菜，说：“记得，记得。狐狸精妲己在纣王面前说坏话，要宰相比干挖心来表忠诚。比干临死前，姜子牙给了他一道符，叫他挖心后将符贴于胸口，骑上马飞奔，不要回头，即使无心也不会死。比干照做了，没想到中途遇到一个妇人在叫卖空心菜，比干好奇的一回头，立刻摔下马死了。奶奶点了点头，说：“嗯，小时候你最爱看小人书。”奶奶老了，也许她只想陷进回忆，徜徉老时光了。奶奶又带着父亲来到了老房子，老房子并不住人，但是奶奶还是经常要去走走。二楼放着奶奶的织布机，这些年奶奶并不用它了，可她还是经常要上去擦拭一番。父亲埋头细细地查找，织布机的上上下下、角角落落都不能放过。奶奶在一边絮絮叨叨：“咱们东阳的土布很有名，你以前盖的荷花被就是我在这儿织的。”父亲不由得感叹道：“想不到一晃就这么多年了。”在织布机边上，父亲发现了一个樟木箱子，箱子一尘不染，铜环上还泛着光，显然是有人经常要打开它。玉簪子会不会遗落在里边了？父亲打开了樟木箱，他的眼睛突然定住了。他看到了什么？一把已经缺角的弹弓，一个已经褪色的风车，一打发黄的小人书，还有涂鸦着很多扁豆花的画。奶奶正要开口，父亲抢了先：“就是用这只弹弓，我打破了人家的玻璃，是您带我登门道歉，还给人家装上了玻璃。这个风车是有一次赶会场时看见的，我很喜欢，您就省下了自己的午餐钱。”父亲说着说着，眼睛有些发涩。父亲闭了闭眼睛，稳了稳情绪，继续翻找。他的眼睛又一次定住，他看到了什么？一只玉簪子，一只剔透的玉簪子。
奶奶的玉簪子就

这样被父亲找到了，奶奶的精气神全回来。如今，当奶奶和我讲起这个故事，我总是问：玉簪子怎么会掉到樟木箱子里？为什么以前总也找不到？奶奶总是笑而不语。一旁的父亲搔了搔头皮说。 那时，我已经3年没回家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演变而来的民间艺术，有中国一绝之称。壮汉们排着农家八仙桌，
3: 哎，东汉的地方火炬手今天来了没？
4: 还没有，浦江县还没有最后确定呢。
3: 哎，为什么要更换？
4: 听说是生病了，突发急性肝炎。
5: 广播剧《这里有颗启明星》，编剧朵妮、方彪，导演董慧林，录音秦子元，制作王敏、王丽娟，主演任杰、凌云、杨默、王金迪、扈倩倩、武凤春、孙卓、严彦生、郝明亮，解说播音于芳，拟音苏东升，作曲七妙笛，责任编辑瑞文秀。第二集。
6: 喂，徐主任，我老钟，我老钟啊！
7: 怎么了？跟谁？
6: 我闯祸了，蒋老师。刚刚在探坑里挖出了一块陶片，说是从未见过的。我一激动，我就想跑过去看看，结果脚一滑，就把探坑边上的一块石头给踢下去，刚好砸到蒋老师的头上了。
7: 啊，蒋老师伤得重不重啊？
6: 他流了好多血啊！哎呀，这，
7: 快打120，我马上过来。
8: 你们用手摸，脚不要动啊！别把陶片踩碎了。
9: 哎，晓得了。
7: 跟随，怎么样？哎呀，
8: 徐主任，你来了，你快劝劝蒋老师吧，他不肯去医院的。
10: 蒋老师，蒋老师，你快上来吧，我陪你先去医院。
8: 没事，刚才一砸，我手中的那块陶片甩到泥浆里了，摸到它。我再去医院。
10: 这怎么行啊，你头上还在流血呢。
8: 这点伤没关系的。
10: 那我也下来摸。
8: 哎，你别下来，我们几个人都没有动过位置，这样能保证陶片不被踩碎。
10: 哦，好好好。哎，是什么样的陶片啊？
8: 红衣加炭陶片。
10: 红衣？
8: 对，外面有一层很薄的红衣，里面是厚厚的黑陶片，跟阔塘山背的完全不一样。
10: 好，那你们小心点啊。
8: 哎，我好像摸到了。哎，
10: 摸到了，就是这个。
8: 对，对，就是这个，找到了，找到了。
10: 太好了。
5: 一块红衣加炭陶器碎片，在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的北面土丘被蒋国平发掘出来。2003年，经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测定，红衣加炭陶片最远的年代可追溯到距今11400年。这是一个令徐卫民和蒋国平抓破脑袋也想不到的年代，它意味着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历史将被彻底改写，石破天惊。
11: 今天跟过年一样的呢。
12: 是啊，全村人都来探坑看稀奇了。
11: 哎，你看，老钟还买来鞭炮了嘞。
12: 哎呦，
9: 看你放鞭炮啊！啊啊！哒哒哒哒！
13: 哎呀，老邹啊，想不到吧？你天天种地的地方，一万年前就有人在这里了。哎，你女儿应该管他们叫什么呢？哒
14: 哒哒！哎，小米啊，你要叫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爷。
15: 哎，叫声几十个、几百个爷爷都不止，哎呀呀呀呀！是不是啊，徐主任啊？
16: 是啊，跟随啊，蒋老师他们这一铲子挖出了万年宝藏，也是给我们浦江造福啊！
13: 哎，蒋老师，我能不能在探坑里站一站呢？
15: 哎呀，哎，你可不行啊！哎，宝藏你太重了，那地底下说不定还有宝贝呢，被你踩碎了，你赔得起啊？真是。
13: 胖嫂，让我家小米去站站还差不多。
15: 就是嘛，
17: 哎，对对对，对对对，让徐主任啊抱着小米，一个代表文保部门，一个代表未来的村民，到探坑里站一站，这可以有啊。
13: 哎，小米啊，让徐叔叔抱你，去
16: 抱。哎，小米啊，来来来。徐叔叔抱着你去探坑喽，来了。蒋老师啊，我们这是站到了一万年前的浦江土地上，闻到了生生不息的鲜明气息啊。

0: 小米，走慢点，走慢点啊！啥都要吼出来了。
1: 老婆啊，你让小米到遗址来干嘛呀？回去啊，回去，回去。
0: 我给你送六月雪茶来了，你还不领情？
2: 爸爸，茶，茶。
1: 啊，好好好，哎，放着啊，放着，别靠近啊，当心掉到坦克里啊！哎，听话啊。
3: 老周啊，你得谢谢女儿才对呀、啊。
0: 徐主任，江老师，你们也来了。
4: 哎呀，老周，天气太热了，你们歇会儿吧啊。
0: 小米叫叔叔，叫
2: 叔叔。
3: 乖，老周啊，你看你家小米多有礼貌。
1: 哎，女孩子开口那么迟的是真没见过啊，都两岁了，哎，这个话还说得不端正，真是。
0: 你还说，你要多叫叫女儿的名字，她就会早开口。周范女，哎呦，这个名字叫起来多好听呀、啊！又有周，又有范，还有米。徐主任，你起的这个名字太有意义了。来来，
3: 尝尝。
1: 哎，好好好，
3: 尝。哎，江老师啊，这万年遗址也该叫个好听又响亮的名字啊。
4: 是啊，我原先呢想叫渠南遗址，后来一想啊。不确切，因为村里面已经有了阔塘山背遗址了，啊，哎，老周啊，这条土丘有地名吗？
1: 土丘哪里会有什么地名啊？这个土地承包后啊，谁家的地就叫谁的名字。这里原先呢是胖嫂的，就叫胖嫂地，旁边就是我老周地嘛。
3: 以前啊，我在镇里工作的时候，听老人们讲。这条土丘西北角以前有个堰，叫上山堰。
4: 上山堰？
3: 哎，
4: 现在还在吗？
3: 哎呦，堰早就没有了，口口相传这么叫下来的。
4: 哦，有堰必有河流，可能是一条早已湮灭的古河道。

0: 那不如就叫上山燕遗址呢？上山燕遗址，对呀。哎呀，这个燕字有点麻烦。哎，怎么说？
1: 你看，一说到燕，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是什么呀？都江堰，那个名气太大了。那，哎呀，那都江堰才2000多年，我们这个遗址。
0: 比都江堰早9000年了。是啊，我们这是史前遗址，大家如果联想到的都是都江堰。
2: 那不行不行不行，那我们亏太多了，
1: 亏了9000年呢。
0: 对呀，
2: 老公啊，9000年值好多钱，有好几个亿吧？
0: 什么好几个亿啊？那女人家头发长腱子短，就知道剪。
1: 去去去。
0: 哎呀，想想啊，要是把燕字去掉。 就叫上山遗址。哎，好，上山遗址有一种向上的感觉，哎，大气又好记啊！哎，
1: 被你这么一说，真有这种感觉。
0: 哎，你想啊，你们考古工作就是不断的在历史的河流中向上游进发，追根溯源，一直向上。哎，小米啊，来来来，徐叔叔教你说啊这几个字。 上山遗址，
2: 上山遗址，
0: 再来啊！上山遗址。

0: 后来几年，上山遗址又陆续发掘出了稻谷遗存和木质建筑基洞，具有鲜明的稻谷栽培和初级村落的文化特征。这表明，上山是远古人类从洞穴蜗居走向旷野定居的第一个落脚点，极具非凡意义。受上山遗址的启发，考古人员又先后在义乌、永康、仙居、嵊州等地发现了相同的史前文化群。国家相关部门将这些遗址统一命名为上山文化。2006年11月中旬，一场不期而遇的大雪降落在浦江。
1: 小米啊，天快黑了，好回来了。
2: 等会儿，妈，你看，这这两个雪人像谁？
3: 哎呦，嘿，我看看啊，戴眼镜的肯定是我，是不是？啊？
4: 蒋老师来了。哎，
2: 蒋叔叔，恭喜你答对了。
3: 哎呦，嫂子，徐卫民徐主任到了吗？
4: 他刚来过电话，说先顺道去老妈家里看看，一会儿就过来。
3: 哦，他妈妈家离这儿不远啊？
4: 不远，隔了一个村子。
5: 徐主任哟，是个大孝子，隔三差五都要去看看老妈的，帮他老妈收拾收拾。
3: 来来来，小米啊，旁边那个雪人我猜是徐叔叔，对不对？啊，
2: 不告诉你，等下让徐叔叔自己来猜。
3: 哎呦，
4: 你这孩子。
6: 小米啊，这还用猜呀？跟蒋叔叔在一起的肯定是我喽。
2: 呀，徐叔叔偷听。
6: 你这么大嗓门，我老远就听到喽。
4: 小米啊，快请两位叔叔进屋吃饭啦。
2: 好嘞。
6: 小米啊，
4: 走，
6: 咱们进屋喽。
3: 走吧，走。
2: 哦，吃饭去了，吃饭去了。
6: 蒋老师啊，这是浦江的南山坡路青烧酒，据说啊，还是李白到浦江仙华山寻觅仙踪时喝过的呢。
3: 哎呀，哎，我看看，嚯，甲鱼都上了。
6: 嘿，
3: 徐主任，请我们吃饭，搞得这么隆重啊？
6: 嘿，
3: 啊，
6: 过生日嘛。
2: 徐叔叔，谁过生日啊？
4: 哎，是啊，谁过生日啊？
6: 我们共同的生日啊，今天是11月15号。

0: 上山遗址发现六周年的生日，哦，对哦，来来来来来，一起举杯啊！生日快乐啊！哎，干杯！
1: 生日快乐，干杯！
0: 哎，姜老师啊，哎，我还要单独敬你一杯。
2: 感谢你为浦江发现了这么重要的考古遗址。哎，
1: 许主任，我们俩要一起敬老周一家啊，为这个遗址做了很多的贡献。
0: 对对对对对对，哎不不不不，哎你们都说反了呀，是你们在照顾我们全家，
3: 对的对的，
0: 让家里有了稳定的收入啊。
1: 那这样吧，来，我们一起干杯，
0: 干杯，
1: 来，一起一起，哎来，谢谢谢谢，干杯。
0: 一晃6年了啊！
1: 是啊，这6年里，雪明啊，徐主任，你跟我几乎是天天都在一起，比你跟你老婆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吧？<笑>那是啊，
0: 县领导有明确指示，每天都要有人在你身边，随时听你指挥，全力配合。哎，
1: 浦江对文保工作的重视，没话说。来，我借这杯酒，敬敬你们。
0: 浦江的同志，
4: 好，
0: 来，
4: 浦江老百姓对文保的支持也是有传统的。当年扩塘山背遗址发现以后，渠南村的老百姓二话不说，就把砖瓦厂停办了，几十个人一下子没了工作，都是自谋出路的。嗯，我们渠南村出门做生意的人多，走南闯北见识广。
0: 都知道文保工作的重要性，保护好遗址，那就是对祖宗最大的恭敬了。是啊，父母是最近的祖先，祖先是最远的父母。
1: 哎呀，这话有意思，我得记下来。
0: 上山遗址对我来说，那是可遇不可求啊。即使以后在浦江还有什么新发现，也不会像上山遗址那样。 跟我的工作有如此密不可分的关联，因为我要离开文保所了。
1: 啊啊！你要去哪儿啊？
0: 调我去县委报道组工作了，明天就要到岗。
1: 哎，这徐伟民，我可舍不得。上山文化正式命名没几天，你却要调走啊？
0: 这酒我都喝不下去。是啊，
1: 徐主任，这上山遗址那么重要，怎么把你给调走了？哎呀，我也舍不得呀。哎呦，刚喝完酒，这风一吹，可别感冒了。
0: 一板二面三记挂，看来是有人记挂我了。<笑>
1: 谁呀？
0: 上山遗址啊！哎，我得去遗址那转一转。这么大的雪，会不会把上面的棚子压塌呀？棚子牢固
1: 得很，你其实啊，是想再看看遗址对吧？<笑>
0: 走，我陪你站好最后一班岗。
1: 哎，
0: 还是你懂我呀。<笑>走。
1: 这条从老周家到遗址的黄泥路，哎，你我来来回回，不知道走了多少趟了。是啊，尤其是刮风下雨天，我们两个肯定会出现在这条小路上的。哎，
0: 徐伟民，你就不能向领导要求要求，继续留在文保所啊？
1: 哎呀，蒋老师，你是知道我的，服从命令，听指挥。 这是我的工作信条。嗯，哎，到了，你看，这棚子很牢固的。
0: 哎呦，你看这雪又积起来了。哎，我拿竹耙扒掉它们。
1: 啊，来，来，哎，哎，哎，哎，徐卫民啊，我看你啊，每天不为上山做点事，就难受。嘿嘿，尤其是今天晚上。 这是最后一把。
0: 明天想吧，也轮不到你喽。是，哎呀，你看，哦，这四周雪白雪白的，
2: 是，
0: 太有意境了。
3: 哎呦，诗兴大发，要赋诗一首啦。
0: 来吧，陶谷诗啊。
2: 我又不是曹植，岂不成诗啊？
0: 嘿，我倒是想起了去年。
2: 写那么几句词，是跟雪有关的。
0: 哎，好啊，这天地大舞台，又有白雪做布景。姜老师，快点来听听，快快快！霜如雪，工地待日出，又恐足下泥半截，今日不得歇。好。
2: 雨靴配阳笠，考古队员称一绝，刨土吸三分，打探地层听消息。
0: 写得好，写得好。
2: 哎呀，可惜呀，可惜我不能再陪你继续打探地层听消息了。哎，我及时给你写。
0: 来自地层的消息吗？啊，也对，好在我们都在浦江，想你们了，我就随时跑过来看看。
2: 一言为定，
5: 这两位上山文化遗址发掘过程中的好搭档，此刻心里都有很多话要说，但又不知从何说起。 两人只能默默无语地用力爬雪。洁白的雪地上，两串并行的脚印不断向前延伸。徐为民和蒋国平都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还能经常一起聊聊考古，聊聊上山。然而终因各自忙碌，未能相聚。等再一次并肩工作的时候，已经是13年。
6: 大家请继续跟我往这边走。看这里。哎哎，蒋殿英同志，这个就是红衣夹炭陶做的大口盆啊。对，用碎片一片片粘合修复的。哇，这红色可真漂亮啊！
7: 是啊，10000多年前的人就能造出这么大红的盆子来，
6: 哎呦，太厉害了。
7: 大家注意看这个玻璃柜子，里面有个显微镜。
6: 大家可以猜一猜啊，这里面是什么东西？你们干嘛不放块牌子？还有我们猜啊！就是啊，这是我们上山遗址博物馆发明的岩穴式展览设备。观看的时候，只要你轻轻说对名称，柜子上方就能显示出文字介绍。哦，哎，要是没说对呢？
7: 那就不会显示啊。
8: 这个蛮有意思啊，
9: 挺有悬念感的，
10: 吊人胃口啊。
8: 哎，哦，这里面有位老奶奶，我们尊老爱幼，让她老人家先看好吗？
9: 行行行，您请。
8: 哎，
11: 奶奶，您先来看。
9: 妈，人家讲解员是请您老人家先看。
8: 哦，哦，伟民，老花眼镜递给我。
9: 哎，好。
8: 呀，徐叔叔。
9: 啊，你好。
8: 奶奶，您先来看。哎，好，好，哎，哎，小姑娘，里头放大镜下面黑乎乎的东西，是不是一颗稻谷啊？对。哎呦，你看，上面真的显示文字了。
6: 是，是1万多年前的稻谷。
8: 哎呦，是啊，老太太可真厉害啊。
12: 这姜还是老的辣呀！大家抬头看玻璃柜上方，现在播放的是还原这颗稻谷出土时的纪录片。稻米养活了全世界一半的人口，这是多么伟大的创造性事件！如果说河姆渡遗址将稻作文明的源头追溯到7000年前，那么上山遗址。 又将这个时间节点提前了3000多年。上山出土的陶器 都掺拌进了稻壳，这证明稻
0: 徐叔叔，你认不出我了？重要的粮
2: 食之一。你是？上
0: 山道，我是小米，周范米。
2: 哎呀，小米啊，是你啊，真的是长成大米了。哎，我以前来过博物馆的，怎么没有见到你啊？
0: 我和我老爸承包了博物馆周围100多亩的稻田，空的时候我就会过来当志愿者做讲解。
2: 哦，这样啊。哎，好好好。哎，这小米种大米名副其实啊。
0: 哎，徐叔叔，听说您升官了，当了县委宣传部长了。哎
2: 呀，不是升官，是工作更多了啊，为上山遗址要搞好服务。
0: 那您这么忙，怎么还有空过来啊？
2: 啊，我陪我老妈过来看看。正好我也有事找你们的张志宏馆长。
0: 哦，张馆长，他现在在办公室呢。
2: 啊，
0: 哎，徐叔叔，您的一位老朋友也在哦。
2: 老朋友？谁啊？
3: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这里有颗启明星》第二集。
5: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Ая дуугаар мэндэж хэлсэн төвийн монгол радио.
20: Нийслэл Бээжингээс чуур ятсан сэтгэлийн ариун дуун.
19: Андрийн уршиг бүлхэмдсэн ажилчид түмний өгшиг.
20: Жолоо сунгаан ургашилсан шин аяны дуулал.
19: Агуу их гэр бүлийн амжилтын дуусан аялгау.
20: Алс их тэн хөвжлөн эрчин нэмрэлсэн уухай. Төв радиогийн монгол хэлний нэвтрүүлгийн Уудам Хорвоогийн уянга их шиг утгуурлагийн ерөнхийлсэн нэвтрүүлэг.

通过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将天下各族的有才之士汇聚到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各级行政军事机构，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提供重要保障。经济层面，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塘沽古道以及 瀛洲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卷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 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社会层面，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印，还是基层社会夷夏混居，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 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这极大的丰富了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多元性，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形成了主府相承的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文化层面，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 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先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 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 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然而，唐朝约300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 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第一节，共构政治格局。隋唐结束了魏晋以来政治分裂、社会动荡的乱局，重建了天下共主的政治秩序， 大一统的特征更为凸显。李唐皇族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积重启，扩大徽章，遂能别创空前之势局。隋唐王朝之所以能够成功重建中华一体的共同体，正是源于 北朝与南朝文化的混合，隋唐总体上继承了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盛唐的根基更是建立在北朝开创的均田制府兵制之上，在后期又经历了南朝化的过程。二，兼容的社会治理，在隋唐五代的上层中， 不少人拥有胡系血统，隋唐皇室均有北方草原族群血统。西魏北周重臣独孤

0: 信有七个女儿，有三个都嫁给了皇帝。大女儿嫁给了北周明帝宇文毓，四女儿嫁给了唐开国皇帝李渊之父李昺，小女儿嫁给了隋开国皇帝杨坚。杨坚长子杨勇娶鲜卑袁氏，唐高祖李渊以鲜卑窦氏为皇后，其子唐太宗李世民以鲜卑长孙氏为皇后。南宋人朱熹曾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政治核心团体的族群交融，意味着诸族互动与融合是隋唐统治的重要特征，这培育了整个社会对边疆诸族的包容态度，升华为隋唐南北统一胡汉一体的治理理念。唐代前期，沿夷夏之防的族群观逐渐被安吉夷夏、九服同轨、六合一家的族群观取代。南北朝时期，边疆族群各政权自觉认同中原的核心地位和中国正统，自觉融入中华民族，这为唐代大一统体制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基于族群交融的历史和现实，隋唐实行开放的族群政策，大量吸收北朝的政治法律制度。唐律充分借鉴了魏律、北齐律等法典的优秀成果，比如东魏有林止阁，西魏有大统氏，阁氏的形成对唐代法律律令阁氏体制有直接推动作用。北齐在北魏正史律和东魏林止阁的基础上制定了齐律十二篇，武德律十二篇正是上承齐律。北齐律首创的重罪十条在隋唐发展为十恶制度，影响深远。北齐律所确定的杖、鞭、徒、流、死的刑法体系也在隋唐演变定型为吃、杖、徒、流、死的古代法治五行基本格局。唐代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由此兼收并蓄、广采博取，成为中华多族群法律文化精华的集大成者，架构出唐王朝治下所有族群所共同遵守的法律话语体系。这一体系所承载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法律文化观念，成为连接中华各族群的紧密纽带。三、开放的选官体系。作为贵族政治的重要力量，世家大族曾在魏晋时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隋唐时期，贵族政治开始从鼎盛走向衰落。隋唐的科举制打破了门阀士族对人才的垄断和限制，拓展了国家启用人才的途径，为促进各族人才参与国家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隋唐科举制度建立后，各种科目考试由朝廷统一实行，需要统一的教学用书。在此背景下，五经正义成为官修的标准教学用书。学童从启蒙教育就开始学习诵读经文，练习楷书。科举考试从制度上保证并促进了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使用。贞观年间627到649年，吐蕃、高昌、高句丽、新罗等政权派遣贵族子弟进入唐朝太学学习。唐朝专门设置兵贡进士， 为他们提供考取科举的门路。贞观五年631年后，国学太学四门亦增生源，其书算各至博士，凡3260元。吴河、高黎、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于是国学之内8000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据记载，新罗地区最早的兵贡进士是金云卿，长庆元年821年即帝。至唐朝末年，新罗一共有58人登科，五代时也有32人。由此可见，唐代政治体系的高度开放性。不仅如此，唐朝各类边疆族群人员还可以无障碍进入中央行政系统，甚至包括一些藩属外邦人士。例如日本遣唐史中最著名的阿倍仲麻吕，汉文名为朝衡，他参加唐朝科举进士及第，历任洛阳司经教书、左拾遗、左补阙与秘书监等职，虽是玄宗，终老于唐土。李白与之结下深厚的友谊，并写下著名的诗作《哭朝清衡》。唐代宰相中，边疆各族后裔占很大比例，如宇文士及、窦抗、窦威、长孙无忌、于志宁、宇文杰、宇文荣、窦怀珍、元稹等数十位宰相均为鲜卑后裔，高士廉等数位宰相出身鲜卑化汉人。科举制向周边族群的开放，加强了周边族群主动融入中华文化圈的自觉，加深了唐朝与周边政权交往交流的密切程度，巩固了边疆诸族对中原王朝的认同和信任。唐朝的行政和军事体系在人才选拔和使用上均打破了华夷之隔，不同族群的人既可任职于中央行政系统，也可担任军队将帅。《新唐书》专辟《朱夷藩将列传》，集中介绍了唐代著名的20位藩将。除斐然的战功外，他们对唐朝稳定发展的自觉认同时常溢于言表。契别合力是铁勒人，贞观年间成为唐朝将领。当被敌军扣押时，他拔佩刀东向呼曰：“有唐烈士受辱贼庭也，天地日月临见无志，即割左耳誓不屈。”唐太宗对他高度信任，当他受伤时还曾亲自敷药慰问。除藩将外，唐朝统治者对各族士兵也信任无间。驻守西北边疆的朔方军便是胡汉杂用。名将李靖曾说：“天之生人，本无藩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涉猎为生，由此常习战斗。若我恩信辅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指出汉人与周边诸族是一家，没有什么藩汉之别。军事活动中的互相濡染，加深了各族军事之间的情感。作为中兴名将，郭子仪率领多族群混边军队，多次平定叛乱，为国家浴血奋战。当他病逝时，各族军将无不痛哭。与郭子仪并列的中兴名将李光弼 则是契丹人，也为平定安史之乱、维护国家统一做出巨大贡献。四、柔性的区域治理。在唐代辽阔疆域之上，边疆诸族迁徙交往，情势复杂。在北方，游牧混合地带绵延在农耕政权和草原政权之间，是移动变化的中间地带或缓冲区，也是各族人民杂居共处之地。在南方，岭南一直是中国的南部边疆，中华各族先民自古在此共同开拓。岭南作为连接域外的水路要冲，是中国与世界连接的重要枢纽和通道。朝廷把官员派往南北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沿，旨在加强管理、维持稳定和宣告中央的怀柔政策及大一统理念。大一统的实现以德化和恩义的政策先行，凝聚边疆诸族的关键是包容和信任，反之则会使人心离散。岭南地区是多族群高密度集中、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区域。里仁或里辽是今天壮侗语族的壮族、侗族、黎族、哥老族等的先民。唐太宗曾多次下诏关怀民众，告诫地方官员安抚各族豪酋。唐德宗朝曾派遣德高望重的老臣或身居高位的官员前去任职，以保障地区安宁。直到唐末懿宗时，还颁布大赦文，以表明对雍、容、贵、管等道的关注。同时，为了安抚善待诸族首领，唐懿宗强调要做到诸西侗酋长首领物加优恤，欲以恩信。置身于诸族互动最前沿的唐朝地方官员，积极推动族群间的交往互鉴，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贡献力量。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提出黄风不异于遐迩，盛泽无见于华夷等比较开明的族群观。他特别重视发展教育，重新恢复废弃的府学，使岭南诸族得到中原礼法与文化的滋养，涵育了华夏身份的自我认同。岭南诸族文通经史，武辩弓弩，婚嫁礼仪颇同中下，烧臣会服，建化追祭，足为华人，留我楷替。天佑四年907年，朱温废唐哀帝自立，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其中后唐、后晋、后汉皇室皆是沙陀人。南方产生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等割据政权，他们大多源于藩镇力量。政治失序与社会紊乱是五代十国的主要特征，但其中也不乏统一的因素。一方面，各族统治者始终以统一为政治追求，后周世宗柴荣、南唐中主李璟等诸多君臣极力探索重建天下一统的格局。另一方面，周边各国也向中原王朝称臣，与此同时，普通民众 更从未放弃对天下一统的渴盼。社会动荡并没能阻断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多的沙陀、吐谷浑、契丹、回鹘等迁入中原。南方诸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更为频繁。在社会交往、经济贸易、政权联合重组中，再次统一的力量不断凝聚增强，天下重归一统成为人心所向。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王秋珍的散文作品《奶奶的玉簪子》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奶奶的玉簪子不见了，那个玉簪子是当年奶奶的爸爸送给奶奶的妈妈的定情信物，奶奶一直视之如命。每天早上，奶奶再忙，都会把发髻梳得一丝不乱，玉簪子被奶奶摸得日益剔透，散发着温润的光。它安安稳稳地插在奶奶的发髻上，就像奶奶平静的生活。丢了玉簪子，就是丢了奶奶的命。奶奶终日愁眉紧锁，爷爷帮奶奶找了这头，翻了那头。咱们眼睛花了，记性差了，还是叫儿子找吧。小时候他找东西可机灵了。奶奶茫然而凄切的眼神让爷爷心痛，爷爷想不出别的法子，就几次三番地给父亲打电话。父亲回家了，见到父亲，奶奶的眼泪唰地下来了。父亲宽慰道：妈，玉簪子会找回来的。奶奶拉住父亲的手，就像拉住了救命稻草。奶奶的眼神一遍遍地抚摸父亲，生怕他会长了翅膀飞走。父亲让奶奶好好回忆，回忆玉簪子没有钱，自己去过哪些地方。父亲跟着奶奶来到了田野，田垄上奶奶种的扁豆开花了，它们养着小鸟一样的嘴巴，好像在和奶奶说话。奶奶轻轻地碰了碰他们的小脑袋，说：两天不见，又长大了。父亲蹲下身，拨弄起扁豆。也许奶奶和扁豆聊天的时候，玉簪子掉了下来。奶奶看着父亲的侧影，说：小时候你不爱吃扁豆，却爱画扁豆花，我就买了个大花盆，把扁豆种在家门口。父亲哦了一声，直起身来看着扁豆花，似乎想起了久远的时光。走进菜地，一齐齐的菜好热闹啊，他们被奶奶伺候得像她的发髻一样整整齐齐，乖巧听话。奶奶带父亲来到空心菜前，奶奶问：还记得那个空心菜的故事吗？父亲站在陌生的土地上，拨弄着和他生分的空心菜，说：记得，记得。狐狸精妲己在纣王面前说坏话，要宰相比干挖心来表忠诚。比干临死前，姜子牙给了他一道符，叫他挖心后将符贴于胸口，骑上马飞奔，不要回头，即使无心也不会死。 比干照做了。

可他还是经常要上去擦拭一番。父亲埋头细细地查找，织布机的上上下下、角角落落都不能放过。奶奶在一边絮絮叨叨：“咱们东阳的土布很有名，你以前盖的荷花被，就是我在这儿织的。”父亲不由地感叹道：“想不到一晃就这么多年了。”在织布机边上，父亲发现了一个樟木箱子，箱子一尘不染，铜环上还泛着光，显然是有人经常要打开它。玉簪子会不会遗落在里边了？父亲打开了樟木箱，他的眼睛突然定住了。他看到了什么？一把已经缺角的弹弓，一个已经褪色的风车，一打发黄的小人书，还有涂鸦着很多扁豆花的画。奶奶正要开口，父亲抢了先：“就是用这只弹弓，我打破了人家的玻璃，是您带我登门道歉，还给人家装上了玻璃。这个风车是有一次赶会场时看见的，我很喜欢，您就省下了自己的午餐钱。”父亲说着说着，眼睛有些发涩。父亲闭了闭眼睛，稳了稳情绪，继续翻找。他的眼睛又一次定住，他看到了什么？一只玉簪子，一只剔透的玉簪子。奶奶的玉簪子就这样被父亲找到了，奶奶的精气神全回来了。如今当奶奶和我讲起这个故事，我总是问：玉簪子怎么会掉到樟木箱子里？为什么以前总也找不到？奶奶总是笑而不语。一旁的父亲搔了搔头皮说：“那时我已经3年没回家了。”

0: 浦江国家级非遗项目营会始于南宋，是由戏曲演变而来的民间艺术，有中国一绝之称。壮汉们排着农家八仙桌，桌子上更换的地望火炬手今天来了没？还没有，浦江县还没有最后确定呢。哎，为什么要更换？听说是生病了，突发急性肝炎。
1: 广播剧《这里有颗启明星》，编剧朵妮、方彪，导演董慧林，录音秦子源，制作王敏、王丽娟，主演任杰、凌云、杨默、王金迪、扈倩倩、武凤春、孙卓、严彦生、郝明亮。 解说播音：于芳，拟音：苏东升，作曲：戚妙迪，责任编辑：瑞文秀。第二集。
2: 喂，徐主任，我老周，我老周啊！
3: 怎么了？

0: 蒋老师，刚刚在探坑里挖出了一块陶片，说是从未见过的，我一激动我就想跑过去看看，结果脚一滑，就把探坑边上的一块石头给踢下去，刚好砸到蒋老师的头上了。
1: 啊，蒋老师伤得重不重啊？
0: 他流了好多血啊！哎呀，这
1: 快打120，我马上过来。
2: 用手摸，脚不要动啊！别把陶片踩碎了。
3: 哎，晓得了。
4: 跟随，怎么样？哎呀，徐主任，您来了，你快劝劝蒋老师吧，他不肯去医院的。
2: 蒋老师，你快上来吧，我陪你先去医院。
3: 没事，刚才一砸，我手中的那块陶片甩到泥浆里了，
4: 摸到他。
3: 我再去医院，
4: 这怎么行啊？你头上还在流血呢，
3: 这点伤没关系的。
4: 那我也下来摸。
3: 哎，你别下来，我们几个人都没有动过位置，这样能保证陶片不被踩碎。
4: 哦，好，好，好。
3: 哎呀，是什么样的陶片啊？红衣加碳陶片。
4: 红衣？
3: 对，外面有一层很薄的红衣，里面是厚厚的黑陶片。 跟课堂扇贝的完全不一样。好，那你们小心点啊。哎，我好像摸到了。哎，
4: 摸到了，就是这个。
3: 对，就是这个，找到了，找到了。
5: 一块红衣加碳陶器碎片。 在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的北面土丘，被蒋国平发掘出来。2003年，经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测定，红衣加碳陶片最远的年代可追溯到距今11400年。这是一个令徐卫民和蒋国平抓破脑袋也想不到的年代，它意味着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历史将被彻底改写。
6: 石破天惊！哎呀，今天跟过年一样的呢。
7: 是啊，全村人都来探坑看稀奇了。
6: 哎，你看，老周还买了鞭炮了嘞！哎呦，老公啊，你女儿要看你放鞭炮。哎呀，老周啊，想不到吧？你天天种地的地方，10000年前就有人在这里了。哎，你女儿应该管他们叫什么呢？
7: 哎，小米啊，你要叫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爷！
6: 哎呀，叫上几十个、几百个爷爷都不止，哎呀呀呀呀！哎，
7: 是不是啊，徐主任啊？
2: 是啊，跟随啊，
7: 蒋老师他们这一铲子挖出了万年宝藏，也是给我们浦江造福啊！
6: 哎，蒋老师，我能不能在探坑里？
3: 站一站呢！哎呀，哎，你可不行啊！哎，胖嫂，你太重了，那地底下说不定还有宝贝呢，被你踩碎了，你赔得起啊？真是，胖嫂，让我家小米去站站，还差不多。就是嘛。哎，对对对，对对对，让徐主任啊，抱着小米，一个代表文保部门，一个代表未来的村民，到探坑里站一站，这可以有啊！
7: 哎，小米啊，徐叔叔抱你去探坑喽，来了。蒋老师啊，我们这是站到了10000年前的浦江土地上，闻到了生生不息的先民气息呀、啊。

0: 小米，走慢点，走慢点啊！啥都要放出来了。哎
1: 呀，老婆啊，你让小米到遗址来干嘛呀？回去啊，回去，回去。
0: 女儿给你送六月雪茶来了，你还不领情？
2: 爸爸，茶。
1: 好好好，

0: 老周啊，你看你家小米多有礼貌。哎，女孩子开口那么直的是真没见过啊，都2岁了，哎，这个话还说的不端正，真是。
1: 你还说，你都叫叫女儿的名字，她就会早开口。周范米，周范米，哎呦，这个名字叫起来多好听呀！哎，老周啊，嗯，这条土丘有地名吗？土丘哪里会有什么地名啊？这个土地承包后啊，谁家的地就叫谁的名字。
0: 这里原先呢是胖嫂的，就叫胖嫂地，旁边就是我老周地嘛。哎呀，以前呀，我在镇里工作的时候，听老人们讲，这条土丘西北角以前有个堰，叫上山堰。
1: 上山堰？
0: 哎，现在还在吗？
1: 哎呦，堰早就没有了，口口相传这么叫下来的。哦，有堰必有河流。 可能是一条早已湮灭的古河道，流传下来这么个带堰的地名。哎，那不如就叫上山堰遗址呢？上山堰遗址？
0: 对呀。
1: 哎呀，这个堰字有点麻烦。哎，怎么说？你看，一说到堰，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是什么呀？都江堰。
0: 那个名气太大了，那，哎呀，那都江堰才2000多年，我们这个遗址比都江堰早9000年。
2: 是啊，我们这是史前遗址，大家如果联想到的都是都江堰，那不行，那我们亏太多了，
0: 亏了9000年呢。
1: 对呀，
2: 老公啊，9000年值好多钱，有好几个亿吧。
0: 什么好几个亿啊！女人家头发长腱子短，就知道剪。
1: 哎呀，想想啊，要是把燕子去掉，就叫上山遗址。
0: 哎，好，上山遗址有一种向上的感觉，哎，大气又好记啊。哎，
1: 被你这么一说。
2: 真有这种感觉，
0: 哎，你想啊，你们考古工作就是不断的在历史的河流中向上游进发，追根溯源，一直向上。哎，小米啊，来来来，徐叔叔教你说啊，这几个字：上山遗址。
3: 上山遗址。
0: 再来啊，上山遗址。

0: 后来几年上山遗址又陆续发掘出了稻谷遗存和木质建筑基洞，具有鲜明的稻谷栽培和初级村落的文化特征。这表明上山是远古人类从洞穴蜗居走向旷野定居的第一个落脚点，极具非凡意义。受上山遗址的启发，考古人员又先后在义乌、永康、仙居、嵊州等地发现了相同的史前文化群。国家相关部门将这些遗址统一命名为上山文化。2006年11月中旬，一场不期而遇的大雪降落在浦江。
1: 小米啊，天快黑了，好回来了。
2: 等会儿，妈，你看，这是两个小人像谁？
3: 哎呦，嘿，我看看啊，戴眼镜的肯定是我，是不是啊？啊？
4: 蒋老师来了。哎，
2: 蒋叔叔，恭喜你答对了。
3: 哎呦，嫂子，哎，徐卫民徐主任到了吗？哎
4: 呦，他刚来过电话，说先顺道去了我妈家里看看，一会儿就过来。
3: 哦，他妈妈家离这儿不远啊？
4: 不远，隔了一个村子。
5: 徐主任哟是个大孝子，隔三差五都要去看看老妈的，帮他老妈收拾收拾。
3: 哦，来来来，小米啊，旁边那个雪人我猜是徐叔叔，对不对？啊，
2: 不告诉你，等下徐叔叔自己来猜。
3: 哎呦，
4: 你这孩子。
6: 小米啊，这还用猜呀？跟蒋叔叔在一起的肯定是我喽。
2: 呀，徐叔叔偷听。
6: 你这么大嗓门，我老远就听到喽。
4: 小米啊，快请两位叔叔进屋吃饭啦。
2: 好嘞。
6: 小米啊，
4: 走，
6: 咱们进屋喽。走吧，
3: 走。
2: 哦，吃饭去了，吃饭去了。
6: 姜老师啊，这是浦江的南山坡路青烧酒，据说啊，还是李白到浦江仙华山寻觅仙踪时喝过的呢。
3: 哎呀，哎，我看看，嚯，甲鱼都上了。
6: 嘿，
3: 徐主任，请我们吃饭，搞得这么隆重啊？
6: 嘿，
3: 啊，
6: 过生日嘛。
2: 徐叔叔，谁过生日啊？
4: 哎，是啊，谁过生日啊？
6: 我们共同的生日啊，今天是11月15号，上山遗址发现6周年的生日。
4: 哦，对哦。
3: 哦。来来来来来，一起举杯啊！生日快乐啊！
6: 哎，
3: 干杯！
2: 生日快乐，干杯！
6: 哎，姜老师啊，
3: 哎，
6: 我还要单独敬你一杯，感谢你为浦江发现了这么重要的考古遗址。
3: 哎，徐主任，我们俩要一起敬老周一家啊，为这个遗址做了很多的贡献。
7: 哦，对对对对对对。哎，不不不不，哎，你们都说反了呀，是你们在照顾我们全家。
4: 对的对的，
7: 让家里有了稳定的收入啊。
6: 那这样吧，来，我们一起干杯。
3: 干杯，来，一起一起。哎，来，谢谢谢谢。干杯。
4: 干杯。
3: 一晃6年了啊。
6: 是啊，
3: 这6年里，徐卫民
6: 啊，
3: 啊，徐主任，你跟我几乎是天天都在一起，比你跟你老婆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吧。
6: 那是啊，县领导有明确指示，每天都要有人在你身边，随时听你指挥，全力配合。
3: 哎，浦江对文保工作的重视没话说。来，我借这杯酒敬敬你们浦江的同志。
6: 好，
3: 来。哎，
6: 浦江老百姓对文保的支持也是有传统的。当年阔塘山背遗址发现以后，菊南村的老百姓二话不说就把砖瓦厂停办了，几十个人一下子没了工作，都是自谋出路的。
7: 嗯，我们曲南村出门做生意的人多，走南闯北见识广，都知道文保工作的重要性，保护好遗址那就是对祖宗最大的贡献了。
6: 是啊， 父母是最近的祖先，祖先是最远的父母。
3: 哎呀，这话有意思，我得记下来。
6: 上山遗址对我来说，那是可遇不可求啊。即使以后在浦江还有什么新发现，也不会像上山遗址那样，跟我的工作有如此密不可分的关联。因为我要离开文保所了。
3: 啊啊！你要去哪儿啊？
6: 调我去县委报道组工作了，明天就要到岗。
3: 哎，这徐卫民，我可舍不得。上山文化正式命名没几天，你却要调走啊？

0: 这酒我都喝不下去。是啊，徐主任，这上山遗址那么重要，怎么把你给调走了？哎，我也舍不得。
1: 刚喝完酒，这风一吹，可别感冒了。哎，
0: 一马二雁三击寡，看来是有人记挂我了。谁呀？上山遗址啊！哎，我得去遗址那转一转。这么大的雪，会不会把上面的棚子压塌呀？
1: 棚子牢固得很，你其实啊是想再看看遗址对吧？走，我陪你站好最后一班岗。哎。
0: 还是你懂我呀，走。这条从老周家到遗址的黄泥路，哎，你我来来回回，不知道走了多少趟了。
1: 是啊，尤其是刮风下雨天，我们两个肯定会出现在这条小路上的。哎，
0: 薛卫民，你就不能向领导要求要求，继续留在文保所啊？
1: 哎呀，蒋老师啊。
0: 你是知道我的，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是我的工作信条。嗯，哎，到了，你看，这棚子很牢固的。哎呦，你看这雪又积起来了。哎，我拿竹耙扒掉它们。啊，来，来，哎，徐卫民啊，我看你呀，每天不为上山做点事。
1: 就难受，嘿，尤其是今天晚上，这是最后一把，明天想扒也轮不到你喽。<笑>是，哎呀，哎，你看，哦，这四周雪白雪白的，
0: 是，太有意境了。
1: 哎呦，诗兴大发，要赋诗一首啦，<笑>来吧，陶谷诗啊。
0: 我又不是曹植。
1: 七步成诗啊，
0: 嘿，我倒是想起了去年写那么几句词，是跟雪有关的。哎，
1: 好啊，这天地大舞台，又有白雪做布景。姜老师，快点来听听，快快快，嗯嗯。
0: 霜如雪，工地待日出，又恐足下。
1: 泥半截，今日不得歇。嗯，好。雨靴配阳历，考古队员称一绝。刨土吸三分，打探地层，听消息。写得好，写得好。哎呀，可惜呀，可惜我不能再陪你继续。
2: 打探地层听消息了。哎，我及时给你写来自地层的消息吗？啊，也对。好在我们都在浦江，想你们了，我就随时跑过来看看。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这两位上山文化遗址发掘过程中的好搭档。
2: 此刻心里都有很多话要说，但又不知从何说起。两人只能默默无语地用力爬雪。洁白的雪地上，两串并行的脚印不断向前延伸。徐卫民和蒋国平都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还能经常一起聊聊考古，聊聊上山。
3: 然而，终因各自忙碌，未能相聚。等再一次并肩工作的时候，已经是13年以后了。来，大家请继续跟我往这边走，看这里。
4: 哎哎，蒋建勇同志，这个就是红衣夹炭陶做的大口盆啊？
3: 对，用碎片一片片粘合修复的。
5: 哇，
6: 这红色可真漂亮啊！
5: 啊，是啊，10000多年前的人就能造出这么大红的盆子来，哎呦，太厉害了！
3: 大家注意看这个玻璃柜子，里面有个显微镜，大家可以猜一猜啊，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2: 你们干嘛不放块牌子？还有我们猜啊。
3: 就是啊。
4: 这是我们上山遗址博物馆发明的研学式展览设备，观看的时候只要你轻轻说对名称，柜子上方就能显示出文字介绍。
3: 要是没说对呢？
4: 那就不会显示啊。
5: 这个蛮有意思啊，
3: 挺有悬念感的，
6: 吊人胃口啊。
4: 这里面有位老奶奶，我们尊老爱幼，让她老人家先看好吗？
3: 行，
6: 您请。
4: 奶奶，您先来看。
7: 妈，人家讲解员是请您老人家先看。
5: 伟民，老花眼镜递给我。
7: 哎，好。
8: 呀，徐叔叔。
7: 啊，你好。
8: 奶奶，您先来看。
5: 哎，好好。哎，小姑娘，里头放大镜下面黑乎乎的东西，是不是一颗稻谷啊？
4: 对。
9: 看，上面真的显示文字啦！
2: 是一万多年前的稻谷。
9: 哎呦，是啊，老太太可真厉害啊！
3: 是姜还是老的辣呀？
4: 大家抬头看玻璃柜上方，现在播放的是还原这颗稻谷出土时的纪录片。
10: 稻米养活了全世界一半的人口，这是多么伟大的创造性事件！如果说河姆渡遗址将稻作文明的源头追溯到7000年前，那么上山遗址又将这个时间节点提前了3000多年。上山出土的陶器都掺拌进了稻壳，这证明稻米。
8: 徐叔叔，你认不出我了？
10: 重要的粮食之一。
7: 你是？
10: 上山稻。
8: 我是小米，粥饭米。
7: 哎呀，小米啊，是你啊，真的是长成大米了。哎，我以前来过博物馆的，怎么没有见到你啊？
8: 我和我老爸承包了博物馆周围100多亩的稻田，空的时候我就会过来当志愿者做讲解。
7: 哦，这样啊。哎，好好好。哎，这小米种大米，名副其实啊。
8: 哎，徐叔叔，听说您升官了，当了县委宣传部长了。
7: 不是升官，是工作更多了啊，为上山遗址要搞好服务。
8: 那您这么忙，怎么还有空过来啊？
7: 啊，我陪我老妈过来看看。正好我也有事找你们的张志宏馆长。
8: 哦，张馆长，他现在在办公室呢。
7: 啊。
8: 哎，徐叔叔，您的一位老朋友也在哦。
7: 老朋友，谁啊？
11: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这里有颗启明星》第2集。
1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5: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6: 外出装上自带杯，
2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2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8: 주황인민방송국입니다
29: 주황인민방송국입니다

0: 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七讲，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空前繁盛。隋唐五代时期，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习近平589年隋灭陈，重建大一统王朝。618年隋被唐取代，907年唐被后梁取代，随之而来的70余年是五代十国时期。此一时期，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边疆族群建立的吐蕃、回纥、南诏、渤海等。中华民族在隋唐两代一度经历了空前繁盛的发展阶段。唐朝疆域鼎盛时，一度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安南，北至单于安北。在政治层面，唐朝成功塑造了皇帝天下共主的权威，建立了农牧结合与族群交融的大一统王朝。通过因俗而治的治理体系，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等都护府，以及800多个羁縻州府，将突厥、薛延陀、回纥、霞夹斯、契丹、漠河、士维、吐谷浑、南诏等纳入统一政治体内。通过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将天下各族的有才之士汇聚到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各级行政军事机构，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提供重要保障。经济层面，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以及瀛州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绢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社会层面，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印，还是基层社会夷夏混居，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这极大地丰富了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多元性，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形成了主辅相成的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文化层面，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仙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 中华文明圈，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然而唐朝约300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第一节，共构政治格局。隋唐结束了魏晋以来政治分裂、社会动荡的乱局，重建了天下共主的政治秩序，大一统的特征更为凸显。李唐皇族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基重启，扩大徽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隋唐王朝之所以能够成功重建中华一体的共同体，正是源于北朝与南朝文化的混合。隋唐总体上继承了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盛唐的根基更是建立在北朝开创的均田制、府兵制之上，在后期又经历了南朝化的过程。二，兼容的社会治理。在隋唐五代的上层中，不少人拥有胡系血统，隋唐皇室均有北方草原族群血统。西魏北周重臣独孤信有7个女儿，有3个都嫁给了皇帝。大女儿嫁给了北周明帝宇文毓，四女儿嫁给了唐开国皇帝李渊之父李昺，小女儿嫁给了隋开国皇帝杨坚。杨坚长子杨勇娶鲜卑袁氏，唐高祖李渊以鲜卑窦氏为皇后，其子唐太宗李世民以鲜卑长孙氏为皇后。南宋人朱熹曾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政治核心团体的族群交融意味着诸族互动与融合，是隋唐统治的重要特征，这培育了整个社会对边疆诸族的包容态度，升华为隋唐南北统一、胡汉一体的治理理念。唐代前期，沿夷夏之防的族群观逐渐被安吉夷夏、九服同轨、六合一家的族群观取代。南北朝时期，边疆族群各政权自觉认同中原的核心地位和中国正统，自觉融入中华民族，这为唐代大一统体制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基于族群交融的历史和现实，隋唐实行开放的族群政策，大量吸收北朝的政治法律制度。唐律充分借鉴了魏律、北齐律等法典的优秀成果，比如东魏有临止阁，西魏有大统式。阁式的形成对唐代法律律令格式体制有直接推动作用。 北齐在北

为正史律和东魏临止阁的基础上，制定了齐律十二篇。五德律十二篇正是上乘齐律。北齐律首创的重罪十条，在隋唐发展为十恶制度，影响深远。北齐律所确定的杖、鞭、徒、流、死的刑法体系，也在隋唐。 演变定型为吃杖徒流死的古代法制五行基本格局。唐代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由此兼收并蓄、广采博取，成为中华多族群法律文化精华的集大成者，架构出唐王朝治下所有族群所共同遵守的法律话语体系。 这一体系所承载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法律文化观念，成为连接中华各族群的紧密纽带。三、开放的选官体系。作为贵族政治的重要力量，世家大族曾在魏晋时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隋唐时期，贵族政治 开始从鼎盛走向衰落。隋唐的科举制打破了门阀士族对人才的垄断和限制，拓展了国家启用人才的途径，为促进各族人才参与国家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隋唐科举制度建立后，各种科目考试由朝廷统一实行，需要 统一的教学用书。在此背景下，《五经正义》成为官修的标准教学用书。学童从启蒙教育就开始学习诵读经文、练习楷书。科举考试从制度上保证并促进了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使用。贞观年间 六二七到װ六四九年】，吐蕃、高昌、高句丽、新罗等政权派遣贵族子弟进入唐朝太学学习。唐朝专门设置兵贡进士，为他们提供考取科举的门路。贞观五年 六三一年后，国学太学四门亦增生员，其书算 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元。吴、河、高、黎、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一遣子弟请入国学，于是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据记载，新罗地区最早的兵贡进士是金云清， 长庆元年 八二一年及第。至唐朝末年，新罗一共有五十八人登科，五代时也有三十二人。由此可见，唐代政治体系的高度开放性。不仅如此，唐朝各类边疆族群人员还可以无障碍进入中央行政系统， 甚至包括一些藩属外邦人士，例如日本遣唐使中最著名的阿倍仲麻吕，汉文名为朝衡。他参加唐朝科举，进士及第，历任洛阳司经教书、左拾遗、左补阙与秘书监等职，虽是玄宗终老于唐土。 李白与之结下深厚的友谊，并写下著名的诗作《哭朝清衡》。唐代宰相中，边疆各族后裔占很大比例，如宇文士及、窦抗、窦威、长孙无忌、于志宁、宇文杰、宇文荣、窦怀珍、元稹等 数十位宰相均为鲜卑后裔，高士廉等数位宰相出身
鲜卑化汉人。科举制向周边族群的开放，加强了周边族群主动融入中华文化圈的自觉，加深了唐朝与周边政权交往交流的密切程度，巩固了边疆诸族对中原王朝的认同和信任。唐朝的行政和军事体系在人才选拔和使用上均打破了华夷之隔，不同族群的人既可任职于中央行政系统，也可担任军队将帅。新唐书专辟诸夷藩将列传，集中介绍了唐代著名的20位藩将。除斐然的战功外，他们对唐朝稳定发展的自觉认同时常溢于言表。契别合力是铁勒人，贞观年间成为唐朝将领，当被敌军扣押时，他拔佩刀东向呼曰：“有唐烈士受辱贼庭也，天地日月临见无志，即割左耳誓不屈。”唐太宗对他高度信任，当他受伤时还曾亲自敷药慰问。除藩将外，唐朝统治者对各族士兵也信任无间，驻守西北边疆的朔方军便是胡汉杂用。名将李靖曾说：“天之生人本无藩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涉猎为生，由此常习战斗。若我恩信辅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指出汉人与周边诸族是一家，没有什么藩汉之别。军事活动中的互相濡染，加深了各族军事之间的情感。作为中兴名将，郭子仪率领多族群混编军队，多次平定叛乱，为国家浴血奋战。当他病逝时，各族军将无不痛哭。与郭子仪并列的中兴名将李光弼则是契丹人，也为平定安史之乱、维护国家统一做出巨大贡献。四、柔性的区域治理。在唐代辽阔疆域之上，边疆诸族迁徙交往，情势复杂。在北方，游牧混合地带绵延在农耕政权和草原政权之间，是移动变化的中间地带或缓冲区，也是各族人民杂居共处之地。在南方，岭南一直是中国的南部边疆，中华各族先民自古在此共同开拓。岭南作为连接域外的水路要冲，是中国与世界连接的重要枢纽和通道。朝廷把官员派往南北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沿，旨在加强管理，维持稳定和宣告中央的怀柔政策及大一统理念。大一统的实现以德化和恩义的政策先行。凝聚边疆诸族的关键是包容和信任，反之则会使人心离散。岭南地区是多族群高密度集中、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区域。李仁或李辽是今天壮侗羽族的壮族、侗族、黎族、哥老族等的先民。唐太宗曾多次下诏关怀民众，告诫地方官员安抚各族豪酋。唐德宗朝曾派遣德高望重的老臣或身居高位的官员前去任职，以保障地区安宁。直到唐末懿宗时，还颁布大赦文，
以表明对

0: 雍容贵管等道的关注。同时，为了安抚善待诸族首领，唐懿宗强调要做到朱熹洞酋长首领物价优序、予以恩信。置身于诸族互动最前沿的唐朝地方官员，积极推动族群间的交往互鉴。 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贡献力量。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提出“黄风不易于遐迩，盛则无见于华夷”等比较开明的族群观。他特别重视发展教育，重新恢复废弃的府学。 使岭南诸族得到中原礼法与文化的滋养，涵育了华夏身份的自我认同。岭南诸族文通经史，武辨弓弩，婚嫁礼仪颇同中下，稍臣惠服，建化追记，足为华人留我楷替。天佑四年。 907年，朱温废唐哀帝自立，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其中后唐、后晋、后汉皇室皆是沙陀人。南方产生前蜀、后蜀、吴。 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等割据政权，他们大多源于藩镇力量。政治失序与社会紊乱是五代十国的主要特征，但其中也不乏统一的因素。一方面，各族统治者始终以统一为政治追求。后周世宗柴荣。 南唐宗主李璟等诸多君臣极力探索重建天下一统的格局。另一方面，周边各国也向中原王朝称臣。与此同时，普通民众更从未放弃对天下一统的渴盼。社会动荡并没能阻断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更多的沙陀、吐谷浑、契丹、回鹘等迁入中原，南方诸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更为频繁。在社会交往、经济贸易、政权联合重组中，再次统一的力量不断凝聚增强，天下重归一统，成为人心所向。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王秋珍的散文作品《奶奶的玉簪子》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奶奶的玉簪子不见了，那个玉簪子是当年奶奶的爸爸送给奶奶的妈妈的定情信物，奶奶一直视之如命。 每天早上，奶奶再忙，都会把发髻梳得一丝不乱，玉簪子被奶奶摸得日益剔透，散发着温润的光。它安安稳稳地插在奶奶的发髻上，就像奶奶平静的生活。丢了玉簪子，就是丢了奶奶的命。奶奶终日愁眉紧锁。 爷爷帮奶奶找了这头翻了那头，咱们眼睛花了，记性差了，还是叫儿子找吧。小时候他找东西可机灵了。 奶奶茫然而凄切的眼神让爷爷心痛，爷爷想不出别的法子，就几次三番地给父亲打电话。父亲回家了，见到父亲，奶奶的眼泪唰地下来了。父亲宽慰道：妈，玉簪子会找回来的。奶奶拉住父亲的手，就像拉住了救命稻草。奶奶的眼神一遍遍地抚摸父亲，生怕他会长了翅膀飞走。父亲让奶奶好好回忆，回忆玉簪子没有钱，自己去过哪些地方。父亲跟着奶奶来到了田野，田垄上奶奶种的扁豆开花了，它们养着小鸟一样的嘴巴，好像在和奶奶说话。奶奶轻轻地碰了碰他们的小脑袋，说：两天不见，又长大了。父亲蹲下身拨弄起扁豆，也许奶奶和扁豆聊天的时候，玉簪子掉了下来。奶奶看着父亲的侧影说：小时候你不爱吃扁豆，却爱画扁豆花，我就买了个大花盆，把扁豆种在家门口。父亲哦了一声，直起身来看着扁豆花，似乎想起了久远的时光。走进菜地，一齐齐的菜好热闹啊，他们被奶奶伺候得像她的发髻一样整整齐齐，乖巧听话。奶奶带父亲来到空心菜前，奶奶问：还记得那个空心菜的故事吗？父亲站在陌生的土地上，拨弄着和他生分的空心菜说：记得，记得。狐狸精妲己在纣王面前说坏话，要宰相比干挖心来表忠诚。比干临死前，姜子牙给了他一道符，叫他挖心后将符贴于胸口，骑上马飞奔，不要回头，即使无心也不会死。比干照做了，没想到中途遇到一个妇人在叫卖空心菜，比干好奇的一回头，立刻摔下马死了。奶奶点了点头说：嗯，小时候你最爱看小人书。奶奶老了，也许她只想陷进回忆，徜徉老时光了。奶奶又带着父亲来到了老房子，老房子并不住人，但是奶奶还是经常要去走走。二楼放着奶奶的织布机，这些年奶奶并不用它了，可她还是经常要上去擦拭一番。父亲埋头细细地查找，织布机的上上下下、角角落落都不能放过。奶奶在一边絮絮叨叨：咱们东阳的土布很有名，你以前盖的荷花被就是我在这儿织的。父亲不由地感叹道：想不到一晃就这么多年。在织布机边上，父亲发现了一个樟木箱子，箱子一尘不染，铜环上还泛着光，显然是有人经常要打开它。玉簪子会不会遗落在里边了？父亲打开了樟木箱，他的眼睛突然定住了。他看到了什么？一把已经缺角的弹弓，一个已经褪色的风车，一沓发黄的小人书，还有涂鸦着很多扁豆花的画。奶奶正要开口，父亲抢了先：就是用这只弹弓，我打破了人家的玻璃，是您带我登门道歉，还给人家装上了玻璃。这个风车是有一次赶会场时看见的，我很喜欢， 您就省下了自己的

0: 浦江国家级非遗项目营会始于南宋，是由戏曲演变而来的民间艺术，有中国一绝之称。壮汉们排的农家八仙桌，哎，更换了地方火炬手，今天来了没？还没有，浦江县还没有最后确定呢。哎，为什么要更换？
1: 听说是生病了，突发急性肝炎。 广播剧《这里有棵启明星》，编剧朵妮、方彪，导演董慧林，录音秦子源，制作王敏、王丽娟，主演任杰、凌云、杨默、王金迪、扈倩倩、武凤春、孙卓、严彦生、郝明亮。 解说播音：于芳，拟音：苏东升，作曲：戚妙迪，责任编辑：芮文秀。第二集。
2: 喂，徐主任，我老周啊！
3: 怎么了？跟谁？ 我闯祸了！蒋老师刚刚在探坑里挖出了一块陶片，说是从未见过的。我一激动，我就想跑过去看看，结果脚一滑，就把探坑边上的一块石头给踢下去，刚好砸到蒋老师的头上了。
2: 啊！蒋老师伤得重不重啊？
3: 他流了好多血啊！哎呀，这……
2: 快打120，我马上过来。
3: 手摸，脚不要动啊！别把陶片踩碎了。哎，
4: 晓得了。
3: 跟随，怎么样？哎呀，徐主任，你来了，你快劝劝蒋老师吧，他不肯去医院的。
2: 蒋老师，你快上来吧，我陪你先去医院。
3: 没事，刚才一砸，我手中的那块陶片甩到泥浆里了，摸到它。
2: 我再去医院，这怎么行啊？你头上还在流血呢。
3: 这点伤没关系的。
2: 那我也下来摸。
3: 哎，你别下来。我们几个人都没有动过位置，这样能保证陶片不被踩碎。
2: 哦，好好好。哎呀，是什么样的陶片啊？
3: 红衣加碳陶片。
2: 红衣？
3: 对，外面有一层很薄的红衣，里面是厚厚的黑陶片。 跟课堂扇贝的完全不一样。好，那你们小心点啊。哎，我好像摸到了。哎，摸到了，就是这个。对，对，就是这个。找到了，找到了。太好了！
1: 一块红衣加碳陶器碎片。 在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的北面土丘被蒋国平发掘出来。2003年，经北京大学碳14。

0: 实验室测定，红衣加炭陶片最远的年代可追溯到距今12140000年。这是一个令徐卫民和蒋国平抓破脑袋也想不到的年代，它意味着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历史将被彻底改写，石破天惊。
1: 今天都过年一样子呢。
2: 是啊，全村人都来探坑看稀奇了。
1: 哎，你看，老孙还买了鞭炮了嘞。哎呦。 老公啊，你女儿要看你放鞭炮，啊，哎呀，老邹啊，想不到吧？你天天种地的地方，10000年前就有人在这里了。哎，你女儿应该管他们叫什么呢？
2: 哎，小米啊，你要叫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爷爷爷。 叫上几十个、几百个爷爷都不止，哎呀呀呀呀！是不是啊，徐主任啊？
3: 是啊，跟谁啊？
2: 蒋老师他们这一铲子挖出了万年宝藏，也是给我们浦江造福啊！
1: 哎哎，蒋老师，我能不能在探坑里站一站呢？
2: 哎呀，哎你可不行啊！哎，鲍嫂你太重了，那地底下说不定还有宝贝呢，被你踩碎了，你赔得起啊？真是。
1: 蒋老嫂，让我家小米去站站，还差不多。就是嘛。哎，对对对，让徐主任啊抱着小米，一个代表文保部门，一个代表未来的村民，到探坑里站一站，这可以有啊！哎，小米啊，让徐叔叔抱你，抱。哎，小米啊，来来来。
3: 徐叔叔抱着你去探坑喽，来了。蒋老师啊，我们这是站到了10000年前的浦江土地上，闻到了生生不息的先民气息呀、啊。

0: 小米，走慢点，走慢点啊！啥都要放出来了。
1: 哎呀，老婆啊，你让小米到遗址来干嘛呀？回去啊，回去，回去！
0: 女儿给你送六月雪茶来了，你还不领情？
2: 爸爸，茶，茶。
1: 啊，好好好，哎，放着啊，放着，别靠近啊，当心掉到坦克里啊！哎，听话啊。
3: 老周啊，哎，你得谢谢女儿才对呀、啊。
4: 徐主任，江老师，你们也来了。
5: 是，哎呀，老周，天气太热了，你们歇会儿吧啊。
0: 小米叫叔叔，叫
2: 叔叔。
3: 乖，老周啊，你看你家小米多有礼貌。
1: 哎，女孩子开口那么直的是真没见过啊，都两岁了，哎，这个话还说得不端正，真是。
0: 你还说，你要多叫叫女儿的名字，她就会早开口。周范女，周范女，哎呦，这个名字叫起来多好听啊！又有周，又有范，还有米。徐主任，你起的这个名字太有意义了。来来来，
3: 尝
1: 尝。
3: 哎，
1: 好好好，
3: 尝。哎，江老师啊，这万年遗址也该叫个好听又响亮的名字
5: 啊。是啊，我原先呢想叫渠南遗址，后来一想。不确切，因为村里面已经有了阔塘山背遗址了，啊，哎，老周，这条土丘有地名吗？
1: 土丘哪里会有什么地名啊？这个土地承包后啊，谁家的地就叫谁的名字。这里原先呢是胖嫂的，就叫胖嫂地，旁边就是我老周地嘛。
3: 以前啊，我在镇里工作的时候，听老人们讲。这条土丘西北角以前有个堰，叫上山堰。
5: 上山堰，
3: 哎，
5: 现在还在吗？
3: 哎呦，堰早就没有了，口口相传这么叫下来的。
5: 哦，有堰必有河流，可能是一条早已湮灭的古河道，流传下来这么个带堰的地名。
3: 哎，那不如就叫上山堰遗址呢？
5: 上山堰遗址，
3: 对呀。
5: 哎呀，这个堰字有点麻烦。
3: 哎，怎么说啊？
5: 你看，一说到堰，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是什么呀？都江堰，那个名气太大了。
3: 那，哎呀，那都江堰才2000多年，我们这个遗址比都江堰早9000年。
5: 是啊，我们这是史前遗址。大家如果联想到的都是都江堰，
1: 那不行不行不行，那我们亏太多了。
0: 快了9000年呢。
1: 对呀、
0: 啊，老公啊，9000年值好多钱啊，有好几个亿吧？
1: 这什么好几个亿啊？啊，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就知道捡捡捡捡捡。
5: 哎呀，想想啊，要是把堰字去掉，就叫上山遗址。
3: 哎，好。上山遗址有一种向上的感觉，哎，大气又好记
5: 啊！哎，被你这么一说，真有这种感觉。
3: 哎，你想啊，你们考古工作就是不断的在历史的河流中向上游进发，追根溯源，一直向上。哎，小米啊，来来来，徐叔叔教你说啊，这几个字：上山遗址。
2: 上山遗址，
3: 再来啊！上山遗址。

0: 后来几年上山遗址又陆续发掘出了稻谷遗存和木质建筑基洞，具有鲜明的稻谷栽培和初级村落的文化特征。这表明上山是远古人类从洞穴蜗居走向旷野定居的第一个落脚点，极具非凡意义。受上山遗址的启发，考古人员又先后在义乌、永康、仙居、嵊州等地发现了相同的史前文化群。国家相关部门将这些遗址统一命名为上山文化。2006年11月中旬，一场不期而遇的大雪降落在浦江。
1: 小米啊，天快黑了，好回来了。
2: 等会儿，妈，你看，这的两个小人像谁？
3: 哎呦，嘿，我看看啊，戴眼镜的肯定是我，是不是？啊？
4: 蒋老师来了。哎，
2: 蒋叔叔，恭喜你答对了。
3: 哎呦，嫂子，哎，徐卫民徐主任到了吗？
4: 他刚来过电话，说先顺道去老妈家里看看，一会儿就过来。
3: 哦，他妈妈家离这儿不远啊？
4: 不远，隔了一个村子。
5: 徐主任哟，是个大孝子，隔三差五都要去看看老妈的，帮他老妈收拾收拾。
3: 哦，来来来，小米啊，旁边那个雪人，我猜是徐叔叔，对不对？啊？
2: 不告诉你，等下让徐叔叔自己来猜。
3: 哎呦，
4: 你这孩子！
6: 小米啊，这还用猜呀？跟蒋叔叔在一起的肯定是我喽。
2: 呀，徐叔叔偷听。
6: 你这么大嗓门，我老远就听到喽。
4: 小米啊，快请两位叔叔进屋吃饭啦。
2: 好嘞。
6: 小米啊，
4: 走，
6: 咱们进屋喽。
3: 走
6: 吧，
3: 走。
2: 哦，吃饭去了，吃饭去了。
6: 姜老师啊，这是浦江的南山坡路青烧酒，据说啊，还是李白到浦江仙华山寻觅仙踪时喝过的呢。
3: 哎呀，哎，我看看，嚯，甲鱼都上了。
6: 嘿，
3: 徐主任，请我们吃饭，搞得这么隆重啊？
6: 嘿，
3: 啊，
6: 过生日嘛。
2: 徐叔叔，谁过生日啊？
4: 哎，是啊，谁过生日啊？
6: 我们共同的生日啊，今天是11月15号，上山遗址发现6周年的生日。
4: 哦，对哦。
3: 哦。来来来来来，一起举杯啊！生日快乐啊！
6: 哎，
3: 干杯！
2: 生日快乐，干杯！
6: 哎，姜老师啊，
3: 哎，
6: 我还要单独敬你一杯，感谢你为浦江发现了这么重要的考古遗址。
3: 哎，徐主任，我们俩要一起敬老周一家啊，为这个遗址做了很多的贡献。
7: 哦，对对对对对对。哎，不不不不，哎，你们都说反了呀，是你们在照顾我们全家。
4: 对的对的，
7: 让家里有了稳定的收入啊。
6: 那这样吧，来，我们一起干杯。
3: 干杯，来，一起一起。哎，来，谢谢谢谢。干杯。
4: 干杯。
3: 一晃6年了啊！
6: 是啊，
3: 这6年里，徐卫民
6: 啊，
3: 啊，徐主任，你跟我几乎是天天都在一起，比你跟你老婆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吧？
6: 那是啊，县领导有明确指示，每天都要有人在你身边，随时听你指挥，全力配合。
3: 哎，浦江对文保工作的重视，没话说。来，我借这杯酒。敬敬你们浦江的同志。
6: 好，
3: 来。
6: 浦江老百姓对文保的支持也是有传统的。当年霍塘山背遗址发现以后，菊南村的老百姓二话不说就把砖瓦厂停办了，几十个人一下子没了工作，都是自谋出路的。
7: 嗯，我们曲南村出门做生意的人多，走南闯北见识广，都知道文保工作的重要性，保护好遗址那就是对祖宗最大的贡献了。
6: 是啊，
8: 父母是最近的祖先，祖先是最远的父母。
9: 哎呀，这话有意思，我得记下来。
8: 上山遗址对我来说，那是可遇不可求啊。即使以后在浦江还有什么新发现，也不会像上山遗址那样，跟我的工作有如此密不可分的关联。因为我要离开文保所了。
9: 啊啊！你要去哪儿啊？
8: 调我去县委报道组工作了，明天就要到岗。
9: 哎，这徐卫民，我可舍不得。上山文化正式命名没几天，你却要调走了。这，哎呀，这酒我都喝不下去。
7: 是啊，徐主任，这上山遗址那么重要，怎么把你给调走了？
8: 我也舍不得呀。
9: 哎呦，刚喝完酒，这风一吹，可别感冒了。
8: 哎，一马二燕三记挂，看来是有人记挂我了。
9: 谁呀？
8: 上山遗址啊。哎，我得去遗址那转一转，这么大的雪。会不会把上面的棚子压塌呀？
9: 棚子牢固得很。你其实啊，是想再看看遗址，对吧？走，我陪你站好最后一班岗。
8: 哎呀，还是你懂我呀。走。哎呀，
9: 这条从老周家到遗址的黄泥路，哎，你我来来回回，不知道走了多少趟了。
8: 是啊，尤其是刮风下雨天，我们两个肯定会出现在这条小路上的。
9: 哎，徐卫民，你就不能向领导要求要求，继续留在文保所啊？
8: 哎呀，蒋老师啊，你是知道我的，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是我的工作信条。嗯，
9: 哎，到了，你看，这棚子很牢固的。
8: 哎呦，你看这雪又积起来了。哎，我拿竹耙拔掉他们！
9: 啊，来，来，哎，哎，哎，哎，徐卫民啊，我看你啊，每天不为上山做点事就难受，嘿，尤其是今天晚上，这是最后一把，明天想拔也轮不到你喽。
8: 是啊，哎呀，
9: 哎，
8: 哎呀，你看，
9: 哦，这四周雪白雪白的，
8: 是，
9: 太有意境了。
8: 哎呦，

0: 打发，要赋诗一首啦，来吧，陶谷诗啊！
1: 我又不是曹植，七步成诗啊！嘿，我倒是想起了去年写那么几句词，是跟雪有关的。
0: 哎，好啊，这天地大舞台，又有白雪做布景，姜老师，快点来听听，快快快！嗯嗯。
2: 霜如雪，工地待日出。又恐足下泥半截，今日不得歇。
0: 嗯，好。
2: 雨靴配阳历，考古队员称一绝。刨土西三分，打探地层听消息。
0: 写得好，写得好。哎呀，可惜呀、啊，可惜我不能再陪你继续打探地层听消息了。
1: 哎，我及时给你写来自地层的消息吗？啊，
0: 也对，好在我们都在浦江，想你们了，我就随时跑过来看看。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3: 这两位上山文化遗址发掘过程中的好搭档，此刻心里都有很多话要说，但又不知从何说起。两人只能默默无语地用力爬雪。洁白的雪地上，两串并行的脚印不断向前延伸，延伸。徐卫民和蒋国平都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还能经常一起聊聊考古，聊聊上山。然而终因各自忙碌未能相聚，等再一次并肩工作的时候已经是13年以后了。
4: 来，大家请继续跟我往这边走，看这里。
5: 哎哎，蒋殿英同志，这个就是红衣夹炭陶做的大口盆啊？
4: 对，用碎片一片片粘合修复的。
6: 哇，这红色可真漂亮啊。
7: 啊，是啊，1万多年前的人就能造出这么大红的盆子来，哎呦，太厉害了。
4: 大家注意看这个玻璃柜子，里面有个显微镜，大家可以猜一猜啊，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5: 你们干嘛不放块牌子还有我们猜啊？
8: 就是啊。
4: 这是我们上山遗址博物馆发明的研学式展览设备，观看的时候只要你轻轻说对名称，柜子上方就能显示出文字介绍。
7: 哦，要是没说对呢？
4: 那就不会显示啊。
9: 这个蛮有意思啊，
7: 挺有悬念感的，
10: 吊人胃口啊。
4: 这里面有位老奶奶，我们尊老爱幼，让她老人家先看好吗？
7: 行，
10: 您请。
4: 奶奶您先来看。
11: 妈，人家讲解员是请您老人家先看。
9: 伟民，老花眼镜递给我。
11: 哎，好。
12: 呀，徐叔叔。
11: 啊，你好。
12: 奶奶，您先来看。
9: 哎，好好。小姑娘，里头放大镜下面黑乎乎的东西，是不是一颗稻谷啊？
4: 对。
6: 看，上面真的显示文字了。
5: 是1万多年前的稻谷。
6: 哎呦，是啊，老太太可真厉害啊。
7: 这姜还是老的辣呀。
4: 大家抬头看玻璃柜上方，现在播放的是还原这颗稻谷出土时的纪录片。
13: 稻米养活了全世界一半的人口，这是多么伟大的创造性事件。如果说河姆渡遗址将稻作文明的源头追溯到7000年前，那么上山遗址又将这个时间节点提前了3000多年。上山出土的陶器都掺拌进了稻壳，这证明稻米。
12: 徐叔叔，你认不出我了？重要的粮
11: 食之一。你是？上
12: 山道。我是小米。周范米。
0: 哎呀，小米。

0: 是你呀，真的是长成大米了。哎，我以前来过博物馆的，怎么没有见到你啊？我和我老爸承包了博物馆周围100多亩的稻田，空的时候我就会过来当志愿者做讲解。哦，这样啊，哎，好，好，好，哎，这小米种大米，名副其实啊。哎，徐叔叔，听说您升官了。
1: 当了县委宣传部长了，
0: 不是升官，是工作更多了，为上山遗址要搞好服务。<笑>
1: 那您这么忙，怎么还有空过来啊？
0: 啊，我陪我老妈过来看看。正好我也有事找你们的张志宏馆长。
1: 哦，张馆长，他现在在办公室呢。
0: 啊，哎，
1: 徐叔叔，您的一位老朋友也在哦。
0: 老朋友。
2: 谁呀？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这里有棵启明星》第二集。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
2: 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彩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 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9: 外出装上自带杯，
20: 清新气蒸清新的风，
2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이상으로 문화공간 프로 마치겠습니다. 저희 방송의 다양한 프로를 더 들으시려면 윈팅 앱을 내려받아 온라인으로 청취하시기 바랍니다. 지금까지 프로 편성과 진행의 주미화였습니다. 여러분 감사합니다.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민族广播.
2: ...携手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 新时代新征程, 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治国方略.
3: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4: 第七讲， 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空前繁盛。 隋唐五代时期，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 浩浩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习近平，589年，隋灭陈，重建大一统王朝。618年，隋被唐取代。907年，唐被后梁取代。 随之而来的70余年是五代十国时期。此一时期，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边疆族群建立的吐蕃、回纥、南诏、渤海等。中华民族在隋唐两代一度经历了空前繁盛的发展阶段。唐朝疆域鼎盛时，一度东至安东， 西至安西，南至安南，北至单于、安北。在政治层面，唐朝成功塑造了皇帝天下共主的权威，建立了农牧结合与族群交融的大一统王朝。通过因俗而治的治理体系，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安西、 安南、单于、北庭等都护府，以及800多个羁縻州府，将突厥、薛延陀、回纥、侠家斯、契丹、漠河、士为、吐谷浑、南诏等纳入统一政治体内。通过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将天下各族的有才之士 汇聚到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各级行政军事机构，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提供重要保障。经济层面，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以及瀛州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 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绢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社会层面， 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印，还是基层社会移下混居，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这极大地丰富了 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多元性，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 形成了主辅相成的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文化层面，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仙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然而，唐朝约300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第一节，共构政治格局。隋唐结束了魏晋以来政治分裂、社会动荡的乱局，重建了天下共主的政治秩序，大一统的特征更为凸显。李唐皇族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基重启，扩大徽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隋唐王朝之所以能够成功重建中华一体的共同体，正是源于北朝与南朝文化的混合。隋唐总体上继承了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盛唐的根基更是建立在北朝开创的均田制、府兵制之上，在后期又经历了南朝化的过程。二，兼容的社会治理。在隋唐五代的上层中，不少人拥有胡系血统，隋唐皇室均有北方草原族群血统。西魏北周重臣独孤信有7个女儿，有3个都嫁给了皇帝。大女儿嫁给了北周明帝宇文毓，四女儿嫁给了唐开国皇帝李渊之父李昺，小女儿嫁给了隋开国皇帝杨坚。杨坚长子杨勇娶鲜卑袁氏，唐高祖李渊以鲜卑窦氏为皇后，其子唐太宗李世民以鲜卑长孙氏为皇后。南宋人朱熹曾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政治核心团体的族群交融，意味着诸族互动与融合是隋唐统治的重要特征，这培育了整个社会对边疆诸族的包容态度，升华为隋唐南北统一、胡汉一体的治理理念。唐代前期，沿夷夏之防的族群观逐渐被安吉夷夏、九服同轨、六合一家的族群观取代。南北朝时期，边疆族群各政权自觉认同中原的核心地位和中国正统，自觉融入中华民族，这为唐代大一统体制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基于族群交融的历史和现实，隋唐实行开放的族群政策，大量吸收北朝的政治法律制度。唐律充分借鉴了魏律、北齐律等法典的优秀成果，比如东魏有临止阁，西魏有大统市，阁市的形成对唐代法律律令阁市体制有直接推动作用。北齐在北魏正史律和东魏临止阁的基础上制定了齐律十二篇，武德律十二篇正是上承齐律。北齐律首创的重罪十条在隋唐发展为十恶制度，影响深远。北齐律所确定的杖、鞭、徒、流、死的刑法体系也在隋唐演变定型为吃、杖、徒、流、死的古代法治五行基本格局。唐代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由此兼收并蓄，广采博取，成为中华多族群法律文化精华的集大成者，架构出唐王朝治下所有族群所共同遵守的法律话语体系。这一体系所承载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法律文化观念，成为连接中华各族群的紧密纽带。三，开放的选官体系。作为贵族政治的重要力量，世家大族曾在魏晋时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隋唐时期，贵族政治开始从鼎盛走向衰落。隋唐的科举制打破了门阀士族对人才的垄断和限制，拓展了国家启用人才的途径，为促进各族人才参与国家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隋唐科举制度建立后，各种科目考试由朝廷统一实行，需要统一的教学用书。在此背景下，五经正义成为官修的标准教学用书。学童从启蒙教育就开始学习诵读经文，练习楷书。科举考试从制度上保证并促进了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使用。贞观年间627到649年，吐蕃、高昌、高句丽、新罗等政权派遣贵族子弟进入唐朝太学学习。唐朝专门设置兵贡进士，为他们提供考取科举的门路。贞观五年631年后，国学、太学四门亦增生源，其书算各至博士，凡3260元。吴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于是国学之内8000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据记载，新罗地区最早的兵贡进士是金云卿，长庆元年821年即帝。至唐朝末年，新罗一共有58人登科，五代时也有32人。由此可见，唐代政治体系的高度开放性。不仅如此，唐朝各类边疆族群人员还可以无障碍进入中央行政系统，甚至包括一些藩属外邦人士。例如日本遣唐史中最著名的阿倍仲麻吕，汉文名为朝衡，他参加唐朝科举进士及第，历任洛阳司经教书、左拾遗、左补阙与秘书监等职，虽是玄宗终老于唐土。 李白与之结下深厚的友谊，并写下著名的诗作《哭朝清横》。唐代宰相中，边疆各族后裔占很大比例，如宇文士及、窦抗、窦威、长孙无忌、于志。

宁、宇文杰、宇文荣、窦怀珍、元稹等数十位宰相均为鲜卑后裔，高士廉等数位宰相出身鲜卑化汉人。科举制向周边族群的开放，加强了周边族群主动融入中华文化圈的自觉，加深了唐朝与周边政权交往交流的密切程度，巩固了边疆诸族对中原王朝的认同和信任。唐朝的行政和军事体系在人才选拔和使用上均打破了华夷之隔，不同族群的人既可任职于中央行政系统，也可担任军队将帅。新唐书专辟诸夷番将列传，集中介绍了唐代著名的20位番将。除斐然的战功外，他们对唐朝稳定发展的自觉认同时常溢于言表。契别合力是铁勒人，贞观年间成为唐朝将领，当被敌军扣押时，他拔佩刀东向呼曰：有唐烈士受辱贼庭也，天地日月临见无志，即割左耳誓不屈。唐太宗对他高度信任，当他受伤时还曾亲自敷药慰问。除番将外，唐朝统治者对各族士兵也信任无间，驻守西北边疆的朔方军便是胡汉杂用。名将李靖曾说：天之生人本无番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涉猎为生，由此常习战斗，若我恩信辅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指出汉人与周边诸族是一家，没有什么番汉之别。军事活动中的互相濡染，加深了各族军事之间的情感。作为中兴名将，郭子仪率领多族群混编军队，多次平定叛乱，为国家浴血奋战。当他病逝时，各族军将无不痛哭。与郭子仪并列的中兴名将李光弼则是契丹人，也为平定安史之乱、维护国家统一做出巨大贡献。四、柔性的区域治理。在唐代辽阔疆域之上，边疆诸族迁徙交往，情势复杂。在北方，游牧混合地带绵延在农耕政权和草原政权之间，是移动变化的中间地带或缓冲区，也是各族人民杂居共处之地。在南方，岭南一直是中国的南部边疆，中华各族先民自古在此共同开拓。岭南作为连接域外的水路要冲，是中国与世界连接的重要枢纽和通道。朝廷把官员派往南北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沿，旨在加强管理，维持稳定和宣告中央的怀柔政策及大一统理念。大一统的实现以德化和恩义的政策先行，凝聚边疆诸族的关键是包容和信任，反之则会使人心离散。岭南地区是多族群高密度集中、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区域。李仁或李辽是今天壮侗羽族的壮族、侗族、黎族、哥老族等的先民。唐太宗曾多次下诏关怀民众，告诫地方官员安抚各族豪酋。唐德宗朝
曾派遣德高望重的

0: 老臣或身居高位的官员前去任职，以保障地区安宁。直到唐末懿宗时，还颁布大赦文，以表明对雍、荣、桂、莞等道的关注，同时为了安抚善待诸族首领，唐懿宗强调要做到朱熹动酋长首领，物价优序。 寓以恩信，置身于诸族互动最前沿的唐朝地方官员，积极推动族群间的交往互鉴，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贡献力量。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提出“黄风不易于遐迩， 圣则无见于华夷等比较开明的族群观。他特别重视发展教育，重新恢复废弃的府学，使岭南诸族得到中原礼法与文化的滋养，涵育了华夏身份的自我认同。岭南诸族文通经史，武辩弓弩。 婚嫁礼仪颇同中下，烧成惠福，建化追记，足为华人留我楷替。天佑四年（907年），朱温废唐哀帝自立，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 五个王朝，其中后唐、后晋、后汉皇室皆是沙陀人。南方产生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等割据政权，他们大多源于藩镇力量。政治失序与社会紊乱。 是五代十国的主要特征，但其中也不乏统一的因素。一方面，各族统治者始终以统一为政治追求，后周世宗柴荣、南唐中主李璟等诸多君臣极力探索重建天下一统的格局；另一方面，周边各国也向中原王朝称臣。 与此同时，普通民众更从未放弃对天下一统的渴盼。社会动荡并没能阻断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多的沙陀、吐谷浑、契丹、回鹘等迁入中原，南方诸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更为频繁。在社会交往、经济贸易。 政权联合重组中，再次统一的力量不断凝聚增强，天下重归一统，成为人心所向。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王秋珍的散文作品《奶奶的玉簪子》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奶奶的玉簪子不见了，那个玉簪子是当年奶奶的爸爸送给奶奶的妈妈的定情信物，奶奶一直视之如命。 每天早上，奶奶再忙，都会把发髻梳得一丝不乱。玉簪子被奶奶摸得日益剔透，散发着温润的光。它安安稳稳地插在奶奶的发髻上，就像奶奶平静的生活。丢了玉簪子，就是丢了奶奶的命。奶奶终日愁眉紧锁。 爷爷帮奶奶找了这头，翻了那头，咱们眼睛花了，记性差了，还是叫儿子找吧。小时候他找东西可机灵了。奶奶茫然而凄切的眼神让爷爷心痛，爷爷想不出别的法子，就几次三番地给父亲打电话。父亲回家了，见到父亲，奶奶的眼泪唰地下来了。父亲宽慰道：妈，玉簪子会找回来的。奶奶拉住父亲的手，就像拉住了救命稻草。奶奶的眼神一遍遍地抚摸父亲，生怕他会长了翅膀飞走。父亲让奶奶好好回忆，回忆玉簪子没有钱，自己去过哪些地方。父亲跟着奶奶来到了田野，田垄上奶奶种的扁豆开花了，它们养着小鸟一样的嘴巴，好像在和奶奶说话。奶奶轻轻地碰了碰他们的小脑袋，说：两天不见，又长大了。父亲蹲下身，拨弄起扁豆。也许奶奶和扁豆聊天的时候，玉簪子掉了下来。奶奶看着父亲的侧影说：小时候你不爱吃扁豆，却爱画扁豆花，我就买了个大花盆，把扁豆种在家门口。父亲哦了一声，直起身来看着扁豆花，似乎想起了久远的时光。走进菜地，一齐齐的菜好热闹啊，他们被奶奶伺候得像她的发髻一样整整齐齐，乖巧听话。奶奶带父亲来到空心菜前，奶奶问：还记得那个空心菜的故事吗？父亲站在陌生的土地上，拨弄着和他生分的空心菜说：记得，记得。狐狸精妲己在纣王面前说坏话，要宰相比干挖心来表忠诚。比干临死前，姜子牙给了他一道符，叫他挖心后将符贴于胸口，骑上马飞奔，不要回头，即使无心也不会死。比干照做了，没想到中途遇到一个妇人在叫卖空心菜，比干好奇的一回头，立刻摔下马死了。奶奶点了点头说：嗯，小时候你最爱看小人书。奶奶老了，也许她只想陷进回忆，徜徉老时光了。奶奶又带着父亲来到了老房子，老房子并不住人，但是奶奶还是经常要去走走。二楼放着奶奶的织布机，这些年奶奶并不用它了，可她还是经常要上去擦拭一番。父亲埋头细细地查找，织布机的上上下下、角角落落都不能放过。奶奶在一边絮絮叨叨：咱们东阳的土布很有名，你以前盖的荷花被就是我在这儿织的。父亲不由地感叹道：想不到一晃就这么多年了。在织布机边上，父亲发现了一个樟木箱子，箱子一尘不染，铜环上还泛着光，显然是有人经常要打开它。玉簪子会不会遗落在里边了？父亲打开了樟木箱，他的眼睛突然定住了。他看到了什么？一把已经缺角的弹弓，一个已经褪色的风车，一沓发黄的小人书，还有涂鸦着很多扁豆花的画。奶奶正要开口，父亲抢了先：就是用这只弹弓， 我打破了人家的玻璃，是您带我登门道歉，还给人家装上了玻璃。这个风车是有一次赶会场时看见的，我很喜欢，您就省下了自己的午餐钱。父亲说着说着，眼睛有些发涩。父亲闭了闭眼睛，稳了稳情绪，继续翻找。他的眼睛又一次定住，他看到了什么？一只玉簪子，一只剔透的玉簪子。奶奶的玉簪子就这样被父亲找到了，奶奶的精气神全回来了。如今当奶奶和我讲起这个故事，我总是问，玉簪子怎么会掉到樟木箱子里，为什么以前总也找不到？奶奶总是笑而不语。一旁的父亲搔了搔头皮说，那时我已经3年没回家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演变而来的民间艺术，有中国一绝之称。壮汉们抬着农家八仙桌，
3: 哎，东汉的地方火炬手今天来了没？
4: 还没有，浦江县还没有最后确定呢。
3: 哎，为什么要更换？
4: 听说是生病了，突发急性肝炎。
5: 广播剧《这里有颗启明星》，编剧朵妮、方彪，导演董慧林，录音秦子元，制作王敏、王丽娟，主演任杰、凌云、杨默、王金迪、扈倩倩、武凤春、孙卓、严彦生、郝明亮，解说播音于芳，拟音苏东升，作曲七妙迪，责任编辑瑞文秀。第二集。
6: 喂，徐主任，我老钟，我老钟啊！
7: 怎么了？跟谁？
6: 我闯祸了，蒋老师。刚刚在探坑里挖出了一块陶片，说是从未见过的。我一激动，我就想跑过去看看，结果脚一滑，就把探坑边上的一块石头给踢下去，刚好砸到蒋老师的头上了。
7: 啊，蒋老师伤得重不重啊？
6: 他流了好多血啊！哎呀，这，
7: 快打120，我马上过来。
8: 你们用手摸，脚不要动啊！别把陶片踩碎了。
9: 哎，晓得了。
7: 跟随，怎么样？哎呀，
8: 徐主任，你来了，你快劝劝蒋老师吧，他不肯去医院的。
7: 蒋老师，蒋老师，你快上来吧，我陪你先去医院。
8: 没事，刚才一砸，我手中的那块陶片甩到泥浆里了，摸到它。我再去医院。
7: 这怎么行啊，你头上还在流血呢。
8: 这点伤没关系的。
7: 那我也是。

0: 红衣加炭陶器碎片在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的北面土丘被蒋国平发掘出来。2003年经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测定，红衣加炭陶片最远的年代可追溯到距今11400年。这是一个令徐卫民和蒋国平抓破脑袋也想不到的年代。
1: 它意味着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历史将被彻底改写，石破天惊。哇，今天跟过年一样热闹啊！
2: 是啊，全村人都来探坑看稀奇了。
1: 哎，你看，老邹还买了鞭炮了嘞！哎呦，老公啊，你女儿要看你放鞭炮。啊，哎呀，老邹啊，想不到吧？你天天种地的地方。
3: 10000年前就有人在这里了。哎，你女儿应该管他们叫什么呢？哎，小米啊，你要叫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爷。哎呀，叫上几十个、几百个爷爷都不止。哎呀呀呀呀！是不是啊，徐主任啊？
4: 是啊，跟随啊，蒋老师他们这一铲子挖出了万年宝藏。
5: 也是给我们浦江造福啊！哎哎，
1: 蒋老师，我能不能在探坑里站一站呢？
6: 哎呀，哎，你可不行啊！哎，胖嫂，你太重了，那地底下说不定还有宝贝呢，被你踩碎了，你赔得起啊？胖嫂，
7: 让我家小米去站站还差不多。
6: 就是嘛！哎，对对对，对对对，让徐主任啊抱着小米，一个代表文保部门。
3: 一个代表未来的村民到探坑里站一站，这可以有啊！哎，小米啊，让徐叔叔抱你，去啊，去抱！哎，小米啊，来来来，徐叔叔抱着你去探坑喽，来了。蒋老师啊，我们这是站到了10000年前的浦江土地上。
1: 闻到了生生不息的鲜明气息呀！哎呦，小米，走慢点，走慢点啊！茶都要泡出来了。哎呀，
7: 老婆啊，你让小米到遗址来干嘛呀？回去啊，回去，回去。
1: 我给你送过热雪茶来了，你还不领情？爸爸，茶，茶。
8: 好，放着啊，放着，别靠近啊，当心掉到探坑里啊！哎，听话啊。
3: 老周啊，哎，你得谢谢女儿才对呀。哎呀，徐主任，
1: 姜老师，你们也来了。
3: 哎呦，
8: 哎呀，老周，天气太热了，你们歇会儿吧啊。
3: 小米，叫叔叔。乖。 老周啊，你看你家小米多有礼貌。
1: 哎，女孩子开口那么迟的是真没见过啊，都2岁了。哎，这个话还说的不端正，真是。你还说，你要多叫叫女儿的名字，她就会早开口。周饭米，周饭米。哎呦，这个名字叫起来多好听呀、啊！又有粥，又有饭，还有米。徐主任，你取的这个名字太有意义了。来来，吃。
6: 哎，好好好，哎，这万年遗址也该叫个好听又响亮的名字啊！是啊，我原先呢想叫渠南遗址，后来一想啊，不确切，因为村里面已经有了阔塘山背遗址了啊。哎，老周啊，这条土丘有地名吗？
8: 土丘哪里会有什么地名啊？
6: 这个土地承包后啊，谁家的地就叫谁的名字，这里原先呢是胖嫂的，就叫胖嫂地，旁边就是我老周地嘛。<笑>以前啊，我在镇里工作的时候，听老人们讲，这条土丘西北角以前有个堰，叫上山堰。
9: 上山堰？
6: 哎，
9: 现在还在吗？
6: 哎呦，堰早就没有了，口口相传这么叫下来了。
9: 有堰必有河流，可能是一条早已湮灭的古河道，流传下来这么个带堰的地名。

0: 那不如就叫上山燕遗址呢？上山燕遗址，对呀。哎呀，这个燕字有点麻烦。哎，怎么说？
1: 你看，一说到燕，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是什么呀？都江堰，那个名气太大了。那，哎呀，那都江堰才2000多年，我们这个遗址。
0: 比都江堰早9000年了。是啊，我们这是史前遗址，大家如果联想到的都是都江堰。
2: 那不行不行不行，那我们亏太多了。
3: 亏了9000年呢？
0: 对呀，
2: 老公啊，9000年值好多钱，好几个亿吧？
3: 什么好几个亿啊？啊，女人家头发长毽子短，就知道剪。
0: 去去去去。
3: 哎呀，想想啊，要是把燕子。
0: 去掉，就叫上山遗址。哎，好，上山遗址有一种向上的感觉，哎，大气又好记啊！哎，
3: 被你这么一说，还真有这种感觉。
0: 哎，你想啊，你们考古工作就是不断的在历史的河流中向上游进发，追根溯源，一直向上。哎，小米啊，来来来。 徐叔叔教你说啊，这几个字：上山遗址。
4: 上山遗址。
0: 哎，再来啊！上山遗址。

0: 后来几年上山遗址又陆续发掘出了稻谷遗存和木质建筑基洞，具有鲜明的稻谷栽培和初级村落的文化特征。这表明上山是远古人类从洞穴蜗居走向旷野定居的第一个落脚点，极具非凡意义。受上山遗址的启发，考古人员又先后在义乌、永康、仙居、嵊州等地发现了相同的史前文化群。国家相关部门将这些遗址统一命名为上山文化。2006年11月中旬，一场不期而遇的大雪降落在浦江。
1: 小米啊，天快黑了，好回来了。
2: 等会儿，妈，你看，这这两个小人像谁？
3: 哎呦，嘿，我看看啊，戴眼镜的肯定是我，是不是？啊？
4: 蒋老师来了。哎，
2: 蒋叔叔，恭喜你答对了。
3: 哎呦，嫂子，徐卫民徐主任到了吗？
4: 他刚来过电话，说先顺道去老妈家里看看，一会儿就过来。
3: 哦，他妈妈家离这儿不远啊？
4: 不远，隔了一个村子。
5: 徐主任哟，是个大孝子，隔三差五都要去看看老妈的，帮他老妈收拾收拾。
3: 哦，来来来，小米啊，旁边那个雪人我猜是徐叔叔，对不对？啊，
2: 告诉你，等下让徐叔叔自己来猜。
3: 哎呦，
4: 你这孩子。
6: 小米啊，这还用猜呀？跟蒋叔叔在一起的肯定是我喽。
2: 呀，徐叔叔偷听。
6: 你这么大嗓门，我老远就听到喽。
4: 小米啊，快请两位叔叔进屋吃饭啦。
2: 好嘞。
6: 小米啊，
4: 走，
6: 咱们进屋喽。
3: 走吧，走。
2: 哦，吃饭去了，吃饭去了。
6: 蒋老师啊，这是浦江的南山坡路青烧酒，据说啊，还是李白到浦江仙华山寻觅仙踪时喝过的呢。
3: 哎呀，哎，我看看，嚯，甲鱼都上了。
6: 嘿，
3: 徐主任，请我们吃饭，搞得这么隆重啊？
6: 嘿，
3: 啊，
6: 过生日嘛。
2: 徐叔叔，谁过生日啊？
4: 哎，是啊，谁过生日啊？
6: 我们共同的生日啊，今天是11月15号，上山遗址发现6周年的生日。
4: 对哦，
3: 哦。来来来来来，一起举杯啊！生日快乐啊！
6: 哎，
3: 干杯！
2: 生日快乐，干杯！
6: 哎，蒋老师啊，
3: 哎，
6: 我还要单独敬你一杯，感谢你为浦江发现了这么重要的考古遗址。
3: 哎，徐主任，我们俩要一起敬老周一家啊，为这个遗址做了很多的贡献。
7: 哦，对对对对对对。哎，不不不不，哎，你们都说反了呀，是你们在照顾我们全家。
4: 对的对的，
7: 让家里有了稳定的收入啊。
6: 哎，那这样吧，来，我们一起干杯。
3: 干杯，来，一起一起。
4: 干杯。
3: 哎，来，谢谢谢谢。干杯。
4: 干杯。
3: 一晃6年了啊！
6: 是啊，
3: 这6年里，雪民
6: 啊，
3: 徐主任，你跟我几乎是天天都在一起，比你跟你老婆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吧？
6: 那是啊，县领导有明确指示，每天都要有人在你身边，随时听你指挥，全力配合。
3: 哎，浦江对文保工作的重视，没话说。来，我借这杯酒，敬敬你们浦江的同志。
6: 好，
3: 来。
6: 浦江老百姓对文保的支持也是有传统的。当年阔塘山背遗址发现以后，渠南村的老百姓二话不说就把砖瓦厂停办了，几十个人一下子没了工作，都是自谋出路的。
7: 嗯，我们渠南村出门做生意的人多，走南闯北见识广，都知道文保工作的重要性，保护好遗址，那就是对祖宗最大的贡献了。
6: 是啊，
8: 父母是最近的祖先，祖先是最远的父母。
9: 哎呀，这话有意思，我得记下来。
8: 上山遗址对我来说，那是可遇不可求啊。嗯，即使以后在浦江还有什么新发现，也不会像上山遗址那样，跟我的工作有如此密不可分的关联。因为我要离开文保所了。
9: 啊
3: 啊！
9: 你要去哪儿啊？
8: 调我去县委报道组工作了，明天就要到岗。
9: 哎，这徐伟民，我可舍不得。上山文化正式命名没几天，你却要调走了。这酒我都喝不下去。
7: 是啊，徐主任，这上山遗址那么重要，怎么把你给调走了？
8: 我也舍不得呀。
9: 哎呦，刚喝完酒，这风一吹，可别感冒了。
8: 哎，一管二念三记管，看来是有人记管我了。
9: 谁呀？
8: 上山遗址啊。哎，我得去遗址那转一转，这么大的雪，会不会把上面的棚子压塌呀？
9: 棚子牢固得很。你其实啊，是想再看看遗址，对吧？走，我陪你站好最后一班岗。
8: 哎呀，还是你懂我呀。走。哎呀，
9: 这条从老周家到遗址的黄泥路，哎，你我来来回回，不知道走了多少趟了。
8: 是啊，尤其是刮风下雨天，我们两个肯定会出现在这条小路上的。
9: 哎，徐伟民，你就不能向领导要求要求，继续留在文保所啊？
8: 哎呀，蒋老师啊，你是知道我的，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是我的工作信条。
9: 嗯，哎，到了，你看，这棚子很牢固的。
8: 哎呦，你看这雪又积起来了。哎，我拿竹耙拔掉它们。
9: 啊，哎，来。哎，徐伟民啊，我看你啊，每天不为上山做点事就难受。嘿，尤其是今天晚上，这是最后一把，明天想罢也轮不到你喽。

0: 是，哎呀，哎
1: 哎呀，你看，哇、哦，这四周雪白雪白的，
0: 是，
1: 太有意境了。
0: 哎呦，诗兴大发，要赋诗一首啦，来吧，考古诗啊！
1: 我又不是曹植，岂不成诗啊？嘿，我倒是想起了去年写那么几句词。跟雪有关的，
0: 哎，好啊，这天地大舞台，又有白雪做布景，姜老师，快点来听听，快快快，嗯嗯。
1: 霜如雪，工地待日出，又恐足下泥半截，今日不得歇。
0: 嗯，好。
1: 雨靴配阳笠。考古队员称一绝，刨土西三分，打探地层听消息。
0: 写得好，写得好。哎呀，可惜呀、啊、可惜我不能再陪你继续打探地层听消息了。
1: 哎，我及时给你写来自地层的消息吗？啊，
0: 也对，在我们都在浦江，想你们了，我就随时跑过来看看。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2: 这两位上山文化遗址发掘过程中的好搭档，此刻心里都有很多话要说，但又不知从何说起。两人只能默默无语地用力爬雪。洁白的雪地上，两串并行的脚印不断向前延伸延伸。徐卫民和蒋国平都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还能经常一起聊聊考古，聊聊上山，然而终因各自忙碌未能相聚。等再一次并肩工作的时候，已经是13年以后了。
3: 来，大家请继续跟我往这边走，看这里。
4: 哎哎，蒋殿英同志，这个就是红衣夹炭陶做的大口盆啊？
3: 对，用碎片一片片粘合修复的。
5: 哇，这红色可真漂亮啊！
6: 啊，是啊，1万多年前的人就能造出这么大红的盆子来，哎呦，太厉害了！
3: 大家注意看这个玻璃柜子，里面有个显微镜，大家可以猜一猜啊，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4: 你们干嘛不放块牌子？还有我们猜啊！
7: 就是啊，
3: 这是我们上山遗址博物馆发明的研学式展览设备。观看的时候，只要你轻轻说对名称，柜子上方就能显示出文字介绍。
6: 哦，要是没说对呢？
3: 那就不会显示啊。
8: 这个蛮有意思啊，
6: 挺有悬念感的，
7: 吊人胃口啊。
3: 哎，哦，这里面有位老奶奶，我们尊老爱幼，让她老人家先看好吗？
6: 哎，行行行，
7: 您请。
3: 奶奶，您先来看。
0: 妈，人家讲解员是请您老人家先看。
8: 哦，哦，卫民，老花眼镜递给我。
0: 哎，好。
9: 呀，徐叔叔。
0: 啊，你好。
9: 奶奶，您先来看。
8: 哎，好好。哎，小姑娘，里头放大镜下面黑乎乎的东西，是不是一颗稻谷啊？
3: 对。
9: 看，上面真的显示文字了。
10: 哎，是1万多年前的稻谷。
9: 哎呦，是啊，老太太可真厉害啊。
6: 这姜还是老的辣呀。
3: 大家抬头看玻璃柜上方，现在播放的是还原这颗稻谷出土时的纪录片。
11: 稻米养活了全世界一半的人口，这是多么伟大的创造性事件。如果说河姆渡遗址将稻作文明的源头追溯到7000年前，那么上山遗址又将这个时间节点提前了3000多年。上山出土的陶器都掺拌进了稻壳，这证明

0: 徐叔叔，你认不出我了？
1: 你是？
0: 我是小米，周范米。
1: 哎呀，小米啊，是你啊，真的是长成大米了。哎，我以前来过博物馆的，怎么没有见到你啊？
0: 我和我老爸承包了博物馆周围100多亩的稻田，空的时候我就会过来当志愿者做讲解。
1: 哦，这样啊。哎，好好好。哎，这小米种大米名副其实啊。
0: 哎，徐叔叔，听说您升官了，当了县委宣传部长了。哎
1: 呀，不是升官，是工作更多了啊，为上山遗址要搞好服务。
0: 那您这么忙，怎么还有空过来啊？
1: 啊，我陪我老妈过来看看。正好我也有事找你们的张志宏馆长。
0: 哦，张馆长，他现在在办公室呢。
1: 啊，
0: 哎，徐叔叔，您的一位老朋友也在哦。
1: 老朋友，谁啊？
2: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这里有颗启明星》第二集。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